0: 六一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祖屋家庭用水量持续下降，与5年前相比，各类型祖屋单位目前每个月平均用水量减少了500至1100公升。学者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硬件设施改善，包括了供水管道升级、省水电器普及，还有智能水表广泛使用。本地首所录取特需和非特需孩童的学前教育中心 Kindergarten 成立10年以来，积极推广共融教育，并在今年4月接管位于白沙的 Little Preschool， 让更多儿童有机会在提倡包容的环境中一同成长。非盈利机构 AWWA 在2016年在新协力综合设施创办 Kindergarten。残障与包容部主任黄丽丽接受早报访问时说，孩子们在日常活动中建立友情，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孩子也自然而然地能够培养同理心。平价集团在白沙新设24小时营业超市，近一半的地面空间用于售卖生鲜、冷藏和冷冻食品，占比高于一般平价大型超市的大约1/3。平价发布的文告指出，新超市根据居民的反馈设计，采用全天候湿巴沙的概念，将传统湿巴沙的新鲜度、亲切感和个性化服务融入现代超市，并设有旗下超市最大的24英尺双层海鲜冰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5: 来问问你的睡眠质量好吗？这是今天在早报看到的一篇新闻，是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哦，四分之一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这个调查就发现呢，其实受访者平均每晚大概睡6.3个小时。哇，这个算多了，对我来说，
1: 6.3，
5: 对我来讲算说了，算多了。不过期望的时间应该是7.4小时，所以大家的平均睡眠的时间还是少了大概1个多小时。
1: 嗯，那问问我们听众啊，做一个小调查，你觉得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嗯，那你是睡多少个小时？
5: 我大概是5到6个小时，其实是很不好的。
1: 嗯，
5: 而且我在今天6点的时候我就有提到。我应该是做了早班之后已经习惯了某个程度啦，习惯了这样子5个小时6个小时的睡眠，甚至我出国度假的时候我也是可能睡一下我就醒来了，就变得很浅眠。
1: 嗯，我
5: 应该睡10个小时吧。
1: 没有，我近年比较不好，因为 身体不太好
5: 啊，
1: 所以我近年的睡眠质量会比较差一点。
5: 你现在还是晚上8点睡觉吗？
1: 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有些时候会可能会跟朋友去吃饭啊，那你吃到饭你回到家你不可能立刻睡啊，所以都会比较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以前就真的是晚上9点之前我就会上床睡，然后再加上最近就你知道我们人哈，大家知道人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所以说那个身体的不适也会让我也会影响到我的睡眠质量。
5: 嗯，然后会有影响到你白天的生活吗？
1: 白天的生活啊
5: 就变得比较累，想早一点回家。
1: 我都常觉得累的我每次跟我朋友讲，我说我都是累的，我哪个时候不累？而且我发现我最近还有那种容易犯气攻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吃饱饭只要是大概过一个半个小时我就开始会打盹，而且真的会进可能会昏睡过去的。
5: 哦，
1: 嗯，
5: 我觉得每个人很多人应该都会有犯气攻心的情况啦。
1: 可是你犯气攻心可能搞不好你只是打个哈欠啊，可是我不是，哦，我是会
5: 就真的睡觉哈。
1: 嗯，所以我现在变成我开车我也很小心，如果刚吃饱饭的话我也不要太快开车。
5: 嗯，很危险
1: 啊。对了，很危险。
5: 所以听众们，你们的睡眠质量
1: 好
5: 吗？好
1: 不好？
5: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让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这个睡眠情况。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7.4个小时，你有吗？

0: 文慧如秋风则 messed up， 你的睡眠是不是也被 messed up 了呢？
1: 我的睡眠我 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然后呢我有一个八哥，那个那个 park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白真的是啊，我 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0: 这个没有办法，狗是你选的，老公也是你选的哇，
2: 而且老公跟狗都发出一样的那个，应该习惯了吧。
0: 是，诶，我爸爸也是，因为我爸爸那个打呼声很大，所以晚上以前小时候都是跟爸爸妈妈睡嘛，久了之后我就很习惯了，但那是因为小的时候容易睡，我现在长大就不行了。
2: 可是我跟这位听众是相反的，我现在听到我的大狗哦，我的 baby 哈，如果睡觉的时候有那个打鼾的声音，我是睡得更安心，因为我知道他活着。
0: 你那个是不一样的心理负担，因为之前你的狗狗经历过，
2: 会很紧张，然后不敢睡，有没有？可是当我听到他打呼的时候，我就啊安心了，他睡得很沉。
0: 这个对我来讲就跟吹冷气是一样的。就晚上我睡觉，我一定要有那个冷气，就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大声，可是运作的声音、运转的声音。这个时候只要有任何人把那个冷气一关，我眼睛会张开来，不要关冷气。再来看到很多听众，他们都说睡眠质量不是很好诶。我戴着智能手表睡觉，报告出来。就算我睡六到七个小时，可是那个智能手表的报告都说我那六七个小时睡得不安稳。
2: 这浅睡眠。然后这位听众说我的不好，很容易睡醒，醒来的一个人，一天四到五个小时，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他有严重的打鼾，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这样子，这房间关着门睡觉，我们在客厅也能够听到，所以分房睡了也睡不好，要让他去看医生了。可是我像我刚跟大家讲，你可以转移你的那个思维，就是你能够听到他打呼的声音，是这人好好的啊，就活着。
0: 哇，你好正面哦。
2: 对啊，那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你反正这样你就慢慢适应他的打鼾的声音，因为我是这样子所谓的学习的，因为我遇过朋友跟他出国，他打鼾的声音特别大声，那我还是睡着了。刚开始不适应了，也是慢慢觉得，诶，就当做诶，这个朋友很健康啊，就活着了。
0: 像丽梅这样正面的人，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但另外呢，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对，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个调查嘛，对不对？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不要轻视，去找医生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打鼾。另外睡前喝酒也有可能会打鼾的更严重哦，因为我们睡前喝酒，对不对？会导致鼻子到喉咙的肌肉放松，加大打鼾的可能。
2: 好，所以大家
0: 然后隔天会更累。
2: 想知道那个更多的话，可以翻今天联合早报第几版？
0: 第七版，有这方面的这个报道。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打鼾，也不要小看睡眠时间短会带来的风险。

0: 听众跟丽美一样，她说她的姐姐也是习惯老公的打鼾声，没有听到打鼾声会睡不着，所以总是不要去员工旅游，因为听不到打鼾声。已经上瘾了。然后有听众说试过去朋友家过夜，我朋友隔天和我说，你昨晚很吵，你有听到吗？我和我老婆整晚都不能睡。他说他老婆以为家里晚上在做装修，大到这样子。
1: 欸，真的有些打呼声真的很大声，非常大。
0: 以前我打呼声很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朋友家过夜，因为以前我们要做作业嘛，然后我就去我们一帮朋友去其中一个朋友家过夜，然后晚上做到真的很迟，我就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睡着，然后我朋友就说，当我一睡着打鼾的时候，对不对？他妈妈立刻冲出来，发什么事情？
1: 谁在装修？谁在装修？正晚还在装修？
0: 就吓到，就发什么事情？因为我以前打鼾是那种，然后会停一下，
1: 塞眼睛，
0: 对，就不是 regular 的，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们男生会打鼾，我觉得可能我们就说啊，男人嘛打鼾。可是如果女生打鼾声音很大声，会不会？他会，我不敢问我朋友啦。有时候我就问他说，我也想问他说，你会不会介意跟他同房？你会怕跟别人同房？又或者是你可能在交友方面，你会怕说对方发现你打鼾声音那么大声，会你会觉得一点不好意思。
0: 我有女性朋友会打鼾，然后有每次我们出国的时候，她都会很不好意思的跟朋友说
1: 道歉，
0: 哦，我有打鼾，所以你们看谁要跟我睡，就是。我会感觉到他的不好意思啦。
1: 嗯，我也遇过一个，也是你认识啦，我们已经一个前同，哎，不是，没事没事，简直是
0: 前同事啊，
1: 一个朋友。
0: 你把这个他的名字写下来给我一下好不好？
1: 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就说，因为我很容易睡的嘛，我说哎呀，不用怕啦 ，OK 的啦，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问自己
0: 谁在装修？谁在装修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吗？有没有女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
1: 有吗？那你们可以解决的哈，是吗？可以打鼾太大声。
0: 从医疗的角度来说呢，长期打鼾其实是一个警讯，所以最好的办法先去
1: 找
0: 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一些状况可以调整的。所以不要小看打鼾这个状况哈。早上时间8:22，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跟樟宜之间 ，SLE 往 BKE 在芒代若跟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精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1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登嘉、蔡厝岗和雾兰等住宅区的居民未来出行会更方便。陆路交通管理局数月内会通过巴士连接增强计划，推出3条新的巴士路线，并优化2条现有的路线，进一步加强登嘉及雾兰一带的交通衔接。德国及右翼德国选择党在东北部州选举中拔得头筹，计票的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保守派阵营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创下了自1949年以来最惨淡的战绩。选举结果标志着德国选择党这个月内第二次在州级选举中夺魁。尽管这个极右翼政党在全国民调中一路领跑，但由于其他主流政党联合抵制，他依然被拒于执政大门之外。伊朗的官方数据显示，伊朗经济在战争期间萎缩了超过10%。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统计中心星期天发布的数据，在今年3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伊朗第一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10.1%。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向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来，伊朗一直处于与美国的战争状态。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再过半个小时，我们优选1000就要开始倒数了，所以赶快跟身边的亲朋好友通知他们，因为9点过后呢，我们今天的优选1000将会从第1000位开始倒数。
2: 是的，一直到傍晚。

0: 七点，
1: 没有错，全天候给你最好听最强的华语歌单。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提醒你 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跟樟宜之间交通拥堵。SLE 往 BKE 在芒丹若跟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也是交通拥堵的。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8: JB 达曼伊斯干达。
9: 我在华欣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热线开放
0: 6691-1003。另外一份的50元 TLM 饮食展的现金礼券要送出的。
5: 是的，再次提醒你 ，TLM 美食展将会在9月25到27号、10月2号到4号两个周末，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举行。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来了解更多。好，这个时候呢，可以尝试拨打热线了，6691-1003，让你去吃美食啊！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0: 早安
6: ，Morning
0: 啊，玩家名字
6: 元宝，
0: 元宝还是元宝？
6: 元宝，
5: 好，元宝，来，元宝。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6: 一号
5: 。元宝喜欢吃辣吗？
6: 还好
0: 而已啊。
5: 这不影响你的答题。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道辣，很辣的美食。
0: 嗯，
5: 五道辣的食物。
0: 食物。
1: 3, 2, 1, go！
6: 你想辣啥？啊。麻辣火锅，沙爹，
5: 时间到，
0: 四题，
5: 你最后一个讲的是什么？
0: 沙爹
5: ，哦，
0: 沙爹不是属于辣的美食啦。
5: 听得出来，元宝真的不是一个能吃辣的人。越对于吃辣的人来讲，沙爹，迷香加很多辣椒是辣的啦。
0: 辣沙 OK 啦，也是要加辣椒，麻辣那个麻辣是肯定啦。
5: 对，不好意思，
0: 谢谢你，
5: 下次来挑战 OK。
0: 拜拜
5: 拜拜 ，Happy Monday OK。
0: 加油加油，
5: 来6691-1003，继续尝试拨打热线哦。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早安，是你啦。
7: 早安，
0: 嗯，
7: 早，
0: 玩家名字，
7: 草莓，
0: 草莓。
7: 对，
5: 草莓，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0: 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7: OK， 等一下，
5: 没问题，草莓不用紧张。对，因为草莓子，对，草莓你比我们害怕 dead air 哈。
0: 哇，你家很大嘞。
7: Hello， 早安。
5: 草莓，你没有关掉？
0: 对啊，你没有关掉啊！
5: 你不要骗我们，乖，去关掉。
7: 有啊。
5: 哦，现在没有了。
7: 听得到吗？
5: 现在有了。OK， 好。来，草莓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7: 3号。
5: 3号。
0: 3号。
5: 来，告诉我们五种有面条的美食。五种含有面啊，含有
0: 你想象黄面啊，黄面啊，
5: 对，
0: 面条
5: 有面的美食啊。
7: OK， 啊，
0: 等一下。
5: Go。
7: 有炒粿条，有那个福建米啊，福建面那个老鼠粉辣沙啊。
5: 时间到，
7: 鱼香。
0: 时间到了。炒粿条 OK 啦，福建米 OK 啦。那你讲老鼠粉都不是面了吗？是。
5: 对，不好意思。对。
7: 哎呦，
0: 可以了，你去 TLM 了那边，你的50块 OK 的了，你可以自己付了。
5: 好，没事，不要难过。
0: 对，不要难过。
5: 好，我们还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下次再来挑战哦。
0: 谢谢你啊，
5: 谢谢，拜拜。最后一位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早安，就是你啦，不要挂哦。OK， 好，来 ，Good morning， 你的玩家名字？
8: Serena。
5: 玩家名字，不要你的姓名哦，不要你的名字
0: 哦，
5: 取一个有趣的、创意的名字来。
8: 那就叫猫咪吧。
5: 猫咪啊。好，来，猫咪，你只有最后一道问题了哈，仔细听。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圆形的食物。
0: 圆形的食物。
5: 只要它是圆的，可以放进吃进去的。不会吃死人的啦，好，圆形的食物。
0: OK， 2, 1, go。
8: 鱼圆，肉圆，汤圆，
0: 哦啊，三个都对了啦，鱼圆、
5: 肉圆、汤圆都对。对不起，猫咪，我们一起学猫叫，
0: 一起跟你说拜拜，
5: 拜拜哦，猫咪，
0: 拜拜，谢谢，
5: 谢谢你来挑战。好，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听众 WhatsApp 五个圆形的食物到88551003，
0: 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5: 好可惜啊，哎呀，三位听众来开放给大家。

0: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刚听到了孙燕姿的跳舞的反骨。刚结束这个周末呢，陈洁仪不是举办了演唱会吗？然后在台下就出现了孙燕姿跟林俊杰，他们也在现场支持，
1: 还有叶良俊、梁文福，还有欧萱，
0: 很多人都现场支持。那有一个画面呢是非常经典，就是孙燕姿跟林俊杰他们拿手机一起合唱是喜欢你，对不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哇！然后这个片段呢过后就很多人转载啊，然后台湾的媒体有报道了，就是新加坡三个最厉害的歌手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1: 而且他唱那首家的时候他还唱了中文版跟英文版，
0: 哇，现场大合唱。真的，我每一次出国的时候，我跟我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要回家的前一天我们都会唱这首歌Wherever I am feeling low。
1: 你们在喝的时候是吧？
0: 哎，被发现了。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是我随便啦。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有听众说喜欢是不能控制的，但喜欢的力度可以控制。有听众说可以控制，控制不表达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标准、言语跟思想。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要追你，我不要打扰你。好难过，
1: 对啊，
0: 就是暗恋嘛。
1: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喜欢一个人的人，我觉得要很小心处理，你要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远离他。
0: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先问丽梅。
1: 我是可以控制，可是我身边有朋友是没有办法控制。
0: 比如说
1: 明知道那个男生就对他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因为他很喜欢他，他就开始会付出。所谓的付出就是我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了。
0: 你有没有喜欢过不该喜欢的人？
1: 有啊，当然会有啊。
0: 然后怎么办？
1: 井柏然啊，张凌赫啊。
0: 委屈你了，这两年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3: Show。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精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小雨宋念宇的一首新歌《意外》。时间是早上九点了，
1: 哦，紧张哦。
0: 九点到十点将是我们早班倒数优选一千，但我们接下来两个星期呢，每天上午九点到傍晚的七点是我们优选一千的倒数。那邀请你记得把十月三号给留下来，因为最终的15首15强将会在下个星期六10月3号傍晚6点，我们在 Vivo City 3楼的露天剧场。
1: 那预测冠军歌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我们1000元的现金奖哦，所以你一定要锁定听好每一首歌曲。
0: 没错，锁定这两周每天优选一千的倒数，也赶快趁这个时候呢，哇塞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说优选一千开始倒数了。
1: 对，
0: 你绝对不会在其他地方听到那么好听的歌单，因为这1000首歌曲都是我们下播听众票选出来他们最喜欢过去40年的华语流行歌。 Coming soon， 九点过后会出现的优选一千的歌曲当中有丽美很爱的一首，
1: 对，我会站起来跳舞的一首歌
0: 一定会站起来跳舞的一首然后有经典的也有蛮新的歌曲，继续锁定 UFM 1003路况情报。新闻快报之前麻烦你跟身边的朋友讲一下优选线要开始了哈，
1: 把我们电台介绍给他们。
0: 六月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发生了事故， BKE 往 PIE 过了 Monday Road 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属于呢适中水平的。天气在下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0: 我们的直播继续，大家可以上 TikTok 来看直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上班族睡眠质量不如预期，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人面临睡着后打鼾甚至呼吸暂停的风险，这进而会影响睡眠的质量，导致白天感到疲惫。本地医疗器材与服务公司 ISMED 和睡眠健康公司 The Air Station 今年七月的一项睡眠质量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平均每天晚上睡6.3个小时，这和7.4个小时的期望值相差了大约1.1个小时。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人面临患有打鼾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中度到高度风险。平价集团在白沙新设24小时营业超市，近一半的店面空间用于售卖生鲜、冷藏和冷冻食品，占比高于一般平价大型超市的大约1/3。平价发布的文告指出，新超市根据居民的反馈设计，采用全天候湿巴沙的概念，将传统湿巴沙的新鲜度、亲切感和个性化服务融入现代超市。另外，他们也设有旗下超市最大的24英尺双层的海鲜冰台。本地第一所录取特需和非特需孩童的学前教育中心 Kindergarten 成立10年以来，积极推广共融教育，并在今年4月接管位于白沙的 Little Preschool， 让更多儿童有机会在提倡包容的环境中一同成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今天正式开始倒数。
3: 没错，我们将从第1000首开始倒数。
2: 没有错，从今天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为您带来新加坡听众最喜欢的1000首华语歌曲。今天是第一天。
3: 哎呦，我被听众也搞得很紧张了，怎么办？听众都我简讯竟然是紧张。
2: 究竟是哪1000首歌曲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优选一千呢？马上要为你公布的是第1000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本地歌手的歌曲，也是他的创作。
3: 他近年来好像很少在新加坡了，
2: 他比较活跃于在另外一座城市。
3: 嗯，可是我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多这样东西。
2: 对，他很喜欢买这个东西。
1: 优选一千 1000，
2: 你也有这样东西吗？
3: 有啦，可是我没有红色的啦。
2: 哦，没有红色的哈。这是什么呢？就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恭喜，今年虽然是吊车尾，不过还是成功的进入优选一千。稍后要揭晓的是第999位的歌曲，是组合的歌曲哦。

0: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高跟鞋，每次逛街的时候第一个看的东西就是高跟鞋，嗯，
1: 就抓眼球啊，这红色的高跟鞋。这是她在2007年所写的，
0: 是她当时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之间的一首暧昧。
2: 优选一千 999，
0: 刚刚提到的是组合的歌曲《午间情》，2023年，这首歌也叫做《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讲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深爱的对象，即使对方没有在身边。

0: 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听这首歌曲耶、
1: 而且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画面，就是你曾经最想爱的一个人的画面。
0: 对，然后他在你身边吗？
1: 嗯，
0: 是不是不在你身边，但你又没有理由去问候他呢？你现在心里面有
1: 哪一种问候？
0: 没有没有，我讲一下，这是这个歌曲背后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他讲的是你错过了那个你最爱的人。
1: 是，你会不会是在失去之后才会觉得，哎，当时应该更珍惜这段感情，
0: 应该把握住。
1: 嗯，
0: 你有这样的人吗，美姐？
1: 我有啊，我有，我真的老实讲，真的有啊。可是他已经。不是不在人世，
0: 不
1: 是不在新加坡，
0: 不
1: 在新加坡了，
0: 哦、不在
1: 新加坡了，
0: 还是可以问候、
1: 啊，还是可以问候，
0: 只是你没有办法问候。
1: 是
2: 优选一千 998，
0: 再来第998位，这个前奏很熟悉，对吧？
1: 他跟吴青峰的一种合作了，
0: 没有错。吴青峰为杨丞琳2017年写了一首歌曲《青春住了谁》。这也是杨丞琳认为他和他歌迷之间纪念青春的一首单曲。

0: 我是杨丞琳，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哟
1: 呼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有听众说，刚刚的两首歌，杨丞琳《青春住了谁》跟吴建奇《你是我这辈子想爱的呀》，还有蔡健雅《红色高跟鞋》，都是他投了很多次很多张票，但怎么会那么早出来？
3: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很多都是跌到1000万呀、啊。
2: 是，还好你有投很多张，
3: 还好你有投，真的。
2: 你没投的话，他们连进都没机会呀、啊。
3: 好，继续锁定我们 UFM 1003
2: 优选1000。稍后我们要揭晓的是第997位的歌曲，这首歌曲很经典呐、啊。我们查一下这首歌曲
3: 哪一年呢、啊？
2: 是哇，这首歌曲。是90年代还是80年代啊、
3: 哦、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3: 各位我准备好了你们会唱的你们会唱的
2: 好，在介绍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发生了事故，请小心驾驶。
4: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排在
4: 优选一千 997
3: 第997位，1991年，
5: 杨立德写的词，陈小霞的曲，
3: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年在亚洲销售超过500万张，当红的专辑歌曲。

0: 我也在唱，我们听众边听边唱。
1: 有没有听众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有听众说看到经典歌曲被挖出来很感动，原来当年的声音没有被忘记，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些歌曲。
0: 这首歌曲好像是在1991年发行的，
1: 没有错。当年也创下了台湾歌手在亚洲销售唱片这个销售数字的一个记录，当年卖了超过500万张。听众说好经典这首歌，而且很开心这首歌有上榜。哎，中秋节刚好来了，这首歌也很适合。
0: 哎，那还有张宇的歌也是跟月亮有关系啊。
1: 哎啊，张宇的歌会不会进优选一千呢？我们继续锁定哦。
2: 优选一千 ,996。
1: 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意义，跟我会把它归类为很经典的啦。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一直反复听的一张专辑，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0: 苏打绿下雨的夜晚，这是收录在2015年苏打绿维瓦蒂音乐计划最后一张《冬未了》专辑当中。当时唱片公司想要用这首歌作为第一主打，但清风想要选择另外一首。不过推出之后呢，这个唱片公司果然还是有经验的，这首歌曲成为当时那张专辑呢传唱度挺高的一首歌。当时这个苏打绿还飞到了柏林，跟爱乐乐团合作完成了这张专辑还有这首歌，今年优选1000第996位。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9月21号星期一，
2: 农历是8月1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G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2: 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2: 倒数进行中，
14: 优选一千今天我们第一天正式倒数，刚刚9点到9点半呢，我们就为你揭晓了第1000位到第996位的歌曲。
15: 刚刚揭晓就是996位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
14: 997位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998位是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15: 999位伍佳晴的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以及呢1000位的这个蔡健雅Tanya的红色高跟鞋。
14: 下来要为你揭晓另外的5首歌曲了，在10点之前，这些歌曲当中呢有一首是丽梅
15: 刚刚不小心出题的一首歌。
14: 这太明显了吧，
15: 太明显了。
16: 1995，
14: 先来揭晓第995位陈绮贞2000年所做的歌曲告诉我。
15: 他还在线上吗？因为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14: 有在线上，但因为之前发生一些新闻，所以就低调了一段时间。那么今年呢，他有出现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担任特别来宾。这是当年他还在滚石，在《还是会寂寞》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告诉我。

0: 你有跟着一起唱吗？
1: 我们有哦。
0: TikTok 的直播的听众说，好想跟着一起唱啊唱出来，无论你在哪里，开车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哪里都好，可以唱就唱，当然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
1: 可以的话啦，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开着大大声。
0: 没有错，在办公室就开大声一点，跟你的同事讲说，哎，优选一千在开始倒数了。
1: 今天少讲话，多唱歌
0: 啊！我们也多让大家听歌啊。稍后我们要马上揭晓的是第994位的歌曲。
1: 哎呀，也是会唱的嘞。
0: 这首歌呢，其实这张专辑啊，其实跟他当时的一段恋情有关，因为他当时刚结束了一段公开的恋情啊，那时候很高调啊。然后结束之后呢，他就沉寂了大概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在那十个月呢，他就完成了这张专辑。
2: 优选一千 994。
1: 也是一首让人感慨的情歌，
0: 也让人心碎的情歌。优选一千994位，陈晓东2000年4月1号发行的专辑《比我幸福》的同名主打歌。

0: 你有跟着一起唱吗？
1: 哎呦，好想掉眼泪哦，
0: 很想掉眼泪，是因为听到他的这位听众吗？
1: 不是，
0: 小心发言哦。
1: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看着歌词唱嘛，所以你就终于明白他歌词里面字字句句啊，所以你就会有那画面，跟你会想起某某人这样子。
0: 你当时想到了谁？刚刚你想到了谁？
1: 等一下啊，第108位的那位。
0: 是电视台哪一位男艺人吗？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
1: 你不觉得会眼眶会湿吗？尤其你跟他一起唱，而且那个年代的歌嘛，
0: 是那种想要祝他幸福，就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1: 对啊，那你看着你爱的人能够很幸福的话，其实也是一种
0: 很生气的事情。令人嫉妒，
1: 你这样子就不唯美了，就会让人感动。
0: 是，哎，你从听歌就是有这样的感觉，除了跟着一起唱，然后一起回忆，然后可能跟旁边的人聊一下这首歌给你带来的感动。
1: 他开始现在有点敏感，跟有点，你知道吗？那些听众说，你刚才说字字句句，难道是下一首吗？
0: 对。我们没有在暗示，
1: 没有在暗示，没有。
0: OK， 但我可以先暗示了，待会要登场的第993位跟992位，是两位来自台湾的歌后女歌手的歌曲。
1: 对，
0: 好，是谁呢？继续锁定。先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AYE 往 MCE 过了圆圈 road 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二、第三跟第四条车道。另外 ，TBE 往 PIE 在森冈 East Road 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993，
4: 第993位，收录在张惠妹2009年6月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当中，由吴青峰作词作曲的《掉了》。

0: 听众说，去年这首歌掉到优选1000的榜外，今年掉回来了。恭喜阿妹张惠妹掉了优选1000，今年第993位。
1: 优选1000 992，
0: 第992位也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歌后，苏慧伦，在2020年
2: 3月9号
0: 重新出发的专辑《面面》当中的主打歌。

0: 苏慧伦真面目，今年优选1000第992位，刚听到第993位是阿妹张惠妹的掉了，
1: 994位陈晓东比我幸福，
0: 995位陈绮贞告诉我，马上要为你揭晓这个小时要揭晓的最后一首歌曲，第991位的歌曲。梅姐，你干什么？
1: 我站起来了。
0: 站起来？为什么要站起来？
1: 因为要动一动啊。
0: 这首歌非常适合动起来，而且每一次你要跳舞的时候，你都会要求听它猛的歌曲。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3: 优选1000 991，
0: 等等，动起来哦，
1: 动起来，各位。呼，
0: 第991位，草蜢1994年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暗恋的代价》。
1: 当时我还蹦蹦脆呢，各位。
0: 现在也是很脆了，骨头有点脆。
1: 脆了，来，动起来，
0: 动起来。

0: 해야 해야.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590位的歌曲，信义来到直播室了，
2: 是不是超嗨的？
3: 真的。这首歌曲，哎呀，刚好就来到我们这个值班早班，
0: 还好啊，
3: 还好。
0: 对，我来看一下，待会十点过后这个990位开始的歌曲，
4: 你们可以跳舞的，哎、有没有？
2: 而且刚刚有我的偶像那个陈晓东的歌，
3: 对、哦、我每次听到他的歌，我就想到你。哎呦，
0: 下个小时好像有。有跳舞的，
3: 有啦，可以，还是可以跳，
0: 还是可以跳，就跳的比较慢，就跳的比较慢一点的是有的，
3: 是 是，
0: 然后快的也有，哇。我跟你讲，第988位是我很喜欢的歌手的歌曲。
4: 988位，
0: 对、哦，对，这个很经典，
2: 跟梅姐有关，
0: 跟你有关、
4: 嗯，跟我有关吗？
0: 因为你到了某个年纪，你很喜欢这个这样的打扮。103路况情报，什么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优选一千倒数啊！空中我们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TBE 我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处有车辆抛锚。另外 AYE 往 MCE 过了圆圈 Road 发生了一起事故，避免使用第二、第三和第四条车道。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方面，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我们交棒给新营优选1000继续倒数。
8: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p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pson Probioga

0: 衣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倒数进行中，接下来在990位的这一首歌曲，哇，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歌，然后呢，非常适合在婚礼上面，哎，或者是呢，告白，跟人家求婚的时候也很适合。
4: 优选1000 990

0: 优选一千排在第990位的就是这一首 Marry Me， 是一首求婚或者是告白神曲哦。990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好像寓意着长长久久哦，还蛮巧的。然后这首歌曲呢，它就是比较现代经典，因为如果说到求婚神曲的话，再早一点点你可能会想到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然后呢就有陶喆跟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再来呢就有这首由萧敬腾所自己创作的求婚曲 Marry Me， 然后还有像是周董的告白气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哦，据说啦，老萧他除了是自己首次自导自演 MV 之外呢，还撮合了至少1000多对的姻缘，天哪，这也太多了吧。而且从这首歌曲你可以听到歌词当中有提到，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永远不会变，多么的深情啊，就唱出了一种对爱的决心。接下来排名在第989位的这一首歌曲，它也是情歌，但是呢，它是一首打破传统套路的非典型情歌。
1: 优选1000 999

0: Yoga 林宥嘉的歌曲《怪情歌》，对，有听众朋友用英文打上来 Weird Love Song， 对，这首歌曲的歌名也是哦，有一个怪字在里头，就说明了它真的是一首非典型的情歌，用你听来看似无厘头的歌词唱出深情到见底的赤诚真心。它这首歌的核心就唱出了唱情歌是为了你的笑脸，一首怪情歌不要你心碎，用比较笨拙的浪漫表达对爱的执着。这是 Yoga 林宥嘉的歌曲，发行于去年2025年。那有听众朋友说新歌上榜，对，这次的榜单当中其实有蛮多惊喜的，继续锁定。接下来第988位，上一个小时呢，陈瑶他们就是我有跟他们说，有讲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跟梅姐有关因为他现在的那个外形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歌名。然后呢，这首歌曲也是这位女歌手成功的为她奠定了清新玉女偶像地位的一首歌。
1: 优选1000 988。
0: 哇，听前奏，你不会不知道。哎呦，突然间好心动。鸡皮疙瘩起来了。1997年的一首歌曲。

0: 超经典哦。还有听众朋友说，我的老公听到这首歌曲哭了，然后他刚好就剪完他的头发，在餐厅吃着午餐的时候，真的是哦，他说 mixed feeling， 很复杂的心情，因为你剪了头发应该是非常清爽的，然后一边在吃午餐啊，很开心的吃午餐，怎么知道听到这首歌曲，哇，回忆涌现，哭了，真的是 mixed feeling。 还有听众朋友他说我在 KTV 也常唱这首歌曲，现在我也剪了短发，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就是梁咏琪的短发。梁咏琪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她患上重病，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一度非常的焦虑还有忧虑，因为这张专辑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然后又怕耽误了工作人员宝贵的时间，所以她很沮丧。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监制的谅解还有鼓励，所以呢，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之下，她终于是顺利的把这首歌曲给录好了。这一首歌曲确实是说中了很多女孩的心事，也给听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排名在第988位，梁咏琪短发，你有跟着一起唱吗？
1: 我已剪断了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第一步被爱的分叉。
0: 哦，欢迎欢迎，如果你也跟着一起唱的话，可以把音频发送过来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Fre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我们正在进行倒数，从今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早上的九点到傍晚的七点钟，锁定 UFM 1003空中追听我们的最强华语歌单，当然也是听众投选出来的成绩哦。像是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自己很努力的投选，终于不负他的苦心，自己喜欢的歌手呢有六首歌曲被提名，那希望呢有机会在榜上的成绩比较靠前哦。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查看最新的成绩，这是每日更新的，就是每天倒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更新成绩。那优选一千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终极倒数就在10月3号星期六，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宜丰城三楼的露天剧场，那是下个星期六傍晚的6点钟，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将会率先登场，由本地歌手 Olivia On还有 Amston 黄俊荣 Co-Cut Duo 双节奏，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在傍晚七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准时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一起来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了，希望到时能够见到你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倒数第987位的这首歌曲，它是才子的歌，
1: 优选一千 997

0: 韦礼安还是会，这是2011年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韦礼安词曲创作的。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这首韦礼安为林依晨和陈柏霖主演的电视剧所打造的《还是会》，完美的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之间想爱又不敢爱的情感呢、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2011年发行的，是女歌手的歌。这一位女歌手她是由团体出来的，然后这个团体也是天团。
1: 优选一千 996
0: 很温柔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对他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吧，因为这首《爱我的每个人》是 Selena 在2010年上海拍戏遭到火吻之后在复健期间发行的歌曲。那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代表他浴火重生，就是他歌词里头也有写到为了爱重生。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作曲还有姚若龙填词的，当时 Selena 在复健期间心情起伏，身体状况都还没有稳定，直到之后他的康复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呢， EP 计划才算正式的开始进行。而他开始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他受伤之后首次投入工作，那当天的唱片公司同事还列队鼓掌恭喜他开工，让他感动的差点落泪。录音的第一首就是这首歌曲，当然是为了感谢这一路来所有支持他和爱他的人。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1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0: 终极倒数记得来哦，10月3号下个星期六。刚刚看到听众朋友发来他收集的 SHE 的签名还有盖章签名的这个 CD 专辑哦，哇，很珍贵耶，这真的是要好好的收藏。接下来倒数我们还有多少首 SHE 的歌曲呢，继续锁定 UFM1003。 待会的第985位的这一首歌曲来预告一下，它是一首也是充满爱的歌曲，而且呢是作为为抑郁症群体所创作的歌。
5: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这是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首歌曲是2019年的歌曲，也是华晨宇创作的《火星三部曲》里头的第一首。说到是关于抑郁症的歌曲呢，就是你有听到在里头有说到，也当你的笑容绽开，这世界突然填满色彩。华晨宇就以这首歌曲为媒介，呼吁大众关爱身边的人，用善意还有爱为世界增添一抹色彩，很有爱的一首吧。那接下来呢，排名在第984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是团体的歌。我说到团体呢，我要避免讲天团，不然有些朋友会很紧张。什么？你讲天团我吓到。但是接下来这个也可以算是天团耶。
1: 优选一千 ,994。
0: 摇滚天团

0: 一起唱，好多听众朋友一起唱。
1: 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哇，你的嗓音还有那种嘶哑的那种沧桑的感觉哦，还有这一位。
1: 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哇，大家都是唱将，你在哪里听着优选一千呢？看到听众朋友说我在韩国东海岸骑着单车在听一千大，实在是太棒了，那种感觉一定很好。还有看到这位则是不同的心情，9809，他应该是一位老师，他说我的学生啊，这个星期考 PSLE， 我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我有点空档在听优选一千，结果现在更紧张。哎呦呦，哎呦呦呦，真的是优选一千让非常多的人心跳加速。接下来继续为你倒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谢谢，
2: 收听率步步高升。
3: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有听众在新山听着优选一千，还有听众朋友说刚刚那首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就是大后天吗？不要这样，歌词就是要有美感，刚刚那个是美感。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美哦，它是它的代表性情歌之一，
7: 优选一千 993，
0: 又是可以一起唱的歌，听前奏就懂是什么了。

0: 六六幺幺，他听得非常有感触，他说这是我的 March in Song， 天哪！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每一首歌曲都有一起唱哎，还有听众朋友2663在怡宝听着优选1000的倒数，刚刚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它是2004年发行的一首歌，由他亲自作词作曲，也是他真实恋爱经验。那时候他听到他的很有。他在他心中很有分量的前女友已经订婚并且要结婚了，就感触良多，于是回家之后就写下了 Forever Love 这首歌，想要借这首歌曲祝福他得到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排名在第982位的是天后及人物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曲是他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是他想要大家去思考的。他自己也在想，如果在舞台下就是退下了所有的光环，我会认真的去爱我自己吗？你们还会去爱我吗？
1: 优选1000 992

0: 蔡依林，这首歌曲是她的《我》。听众朋友说蔡依林加油，还有这位听众朋友都说是经典好歌，好好的倒数，期待自己投的歌曲能够出现。确实，我觉得，能够进入1000，真的是已经很强了。40年的歌曲有那么多那么多，然后进入了1000大，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就好，我们就好好的欣赏哈。不要觉得说，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不会，他已经很厉害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1/4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长度是 7.4 个小时，你有吗？
4: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ark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是啊，我 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5: 这位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也遇过一个也是前
2: 同事啊，
5: 因为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2: 谁在装修？
3: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7: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1000。
8: 我们在澳洲。
9: 我在雅加达。
10: 我在墨尔本。
11: 我在基督城，你是吗
12: ？JB Daman Iskandar。
13: 我在华欣泰国。
14: 尼泊尔的布卡拉。
15: 我在迪沙路。
16: 在大阪
17: 听优选1000。
6: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1到5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 终极倒数15强。
6: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19: 以前我听的是其他家电台的节目。2018年，我的同事介绍我收听优选1000，每天开车上班下班我都会收听，尤其是克敏的声音、笑声，还有主持节目的内容，再加上那时候信盈主持的傍晚班，我就这样被圈粉啦。谢谢你们每位 DJ 的陪伴，你们是一家很有亲和力的电台，有好听的歌，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一群很可爱的听众。在这里我要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我赞成，我们真的有很可爱的听众，谢谢刚刚那位听众的祝福，也欢迎你把你对 UFM 103想要说的话发送到88551003，可以继续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庆祝25岁生日。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8: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排名在第981位的这一首歌曲，这一位歌手他是在 KTV 唱歌的时候被发掘的。
6: 优选1000991.

0: 石康君的歌曲《黑夜过后》。石康君刚刚说到他是在 KTV 被发掘的，那时候他在 KTV 高歌，然后就因此呢电到了刚好也在场的林奇玉老师，然后他就把他签下来当了这个歌手。所以石康君2005年出道，发行了《火花》专辑，那时候他这么高亢浑厚的嗓音就引起了瞩目。《黑夜过后》这首歌曲是当年他很就是火红的歌曲，又把他的高亢的嗓音在这首歌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恭喜石康君排名在第981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West Coast Highway 往大市的方向，在 Wholesale Center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PIE 昌邑之后则是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跨时代华语排行榜优选1000，刚为你倒数了从第990位到981位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从980位开始倒数了。这一首歌曲的是天后的歌，
4: 优选1000 990。
3: 很他的一首，很随性、很顽皮的一首。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打错了，这是由蔡健雅作曲，林夕作词，2001年的一首歌曲。这首很有意思的歌，从歌词就可以大致猜到那个剧情哦。男生因为感情的纠葛，老是往他以前的女友住处打电话，但是女生搬走了，新住客也就是王菲老是接到男生的电话，王菲就反复跟他说，我不是你的前女友，但是男生还是不断的打电话来骚扰，于是呢他就很不厌其烦的解释说你打错了，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排名在979位的歌呢，则是一首伤心情歌，
1: 优选1000 979

0: 陈奕迅的歌曲《淘汰》排名在第979位，真的很说很多人在分手之后才懂得淘汰所唱出来的感觉。而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到另外一位天王呢？因为它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天王遇天王》，就是他们在偶遇的时候，周董就说：“哎，我要为你量身包办词曲一首歌，希望通过两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的合作，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结果就有了这一首歌曲《淘汰》。接下来排名在第978位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本地歌手、本地创作天后的歌。
1: 优选1978。

0: Tanya 蔡健雅的达尔文排名在978位，这首歌曲也很妙哦。刚刚那一首979位的陈奕迅的淘汰是周杰伦写给陈奕迅的嘛，这首歌曲其实呢也本来是写给陈奕迅的，因为 Tanya 蔡健雅有一天早上突然很想要为陈奕迅写歌，写的时候就一直想着他的声音，那等到小韩填完词之后拿回给 Tanya 唱 demo 的时候，他几乎把自己想象成了陈奕迅，于是呢，作为创作人的他满怀希望的向 歌神推荐这首歌曲，但是怎么知道歌神觉得这首歌曲不太适合我，所以呢 Tanya 就自己拿回来唱了这一首很适合他声线的歌曲，也收录在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是一首2007年的歌。
1: 我是 Tanya 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接下来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华语乐坛歌神实力唱将出来了。哇，这首歌曲真的需要静静的聆听。
3: 优选一千 977。

0: 天哪，太好听了，是不是？听众朋友说，真的是太陶醉了。然后听众朋友就为他说，哇，这一首歌曲真的很适合，就是喝一杯咖啡，然后静静的坐在 cafe 那里，关着眼睛享受，哇，超级放松的。这是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排名在第977位。听众朋友说，之前到歌神的演唱会现场听他唱这首的时候，气氛真的是会让人流泪呀。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人是王菀之，2001年的这个发行的歌曲。那他这首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去银行的 IT 部门打暑假假期工，在办公室抬头看见窗外的雨，于是就有灵感写下了这首《我真的受伤了》的歌词。可以想象到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外面下着雨的感觉，好浪漫哦。
1: 优选一千 976
0: 芊芊来了。

薛之谦的歌曲《崇拜》，好好听。这首歌曲呢，它代表的是你如果去仔细听它的歌词哦，它表达了一种很卑微、很极致，甚至是带有执念的深情。

0: 的那个人当作精神支柱的状态。就好像歌词里面讲的，躲不开你回眸一笑，我卷土重来，我大概没你就存在，所表达的主角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所掌控，离不开也逃不掉的那种崇拜。我看到听了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知道薛之谦的朋友也懂哦，他对歌词还有曲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然后由他自己来演绎的歌曲呢也通常很有故事感。薛之谦崇拜排名在976位，接下来排名在975位，待会儿的这首歌曲也是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歌，也是这位歌手人生第二次忍不住在录音室大哭的一首。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1号，今天是 Monday 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975。

0: 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听众朋友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苏打绿的歌曲。还有呢，有没有让你梦回小时代？4662他说，哇，小时代看一次哭一次啊，尤其这首歌曲哦，让人真的是让人的泪点瞬间哇掉，那个眼泪掉下来。然后这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刚刚说到他在录音室第二次忍不住大哭是这一首歌，那第一次大哭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录这天的时候。那说到这首歌曲我好想你，本来他不愿意自己唱这首歌的，他本来想要给别人唱，因为每一次唱自己的歌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伤口啊什么的赤裸裸的展现出来，是一个很残忍的过程。所以他其实放了5年，就是因为《小时代》这部剧集率先揭开了苏打绿秋天当中惆怅的一面，才有了吴青峰演唱的《我好想你》，2013年发行的歌，收录在专辑《秋故事》里头。接下来排名在第974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是1996年发行的歌，很经典的一首，他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无悔付出的态度。
1: 优选1974

0: 听众说，这首歌曲唱出了他当年初恋的时候的心情，这是万芳的《就值得了爱》，排名在第974位，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真的是跨时代哦。1996年的这首歌曲是万芳在当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歌曲那么的深情，比如说《千里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等词句呢，就引发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共鸣，包括了刚刚的那位听众。接下来待会儿排名在973位的这一首歌曲，可能会让你想起一部电视剧。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973。

0: 在有风的地方听这首歌曲应该会很有 feel 吧。有听众朋友在大理听着优选一千，这首歌曲是为很喜欢的这把声音佳佳的声音唱出的命运。这一首兰陵王电视剧的插曲由五月天怪兽谱曲，陈默填词，早就已经超越了剧集本身，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关于爱而不得还有命中注定的情感注脚哦。接下来排名在972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则是形容一个人在经历过爱情的伤痛之后的状态。
1: 优选1000972

0: Yoga 林宥嘉天真有邪，这是他2016年的歌曲。初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奋不顾身，单纯很相信爱情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天真无邪，这首歌曲则是讲我们在经历了爱情的伤痛之后，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成长成为有邪有故事的大人的过程。天真有邪，马上回来为你揭晓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第971位的是情歌天后的歌，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一千 971

0: 这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暖暖》，收录在她2006年发行的第八张专辑《亲亲》当中。这首歌曲哦，是由金曲奖最佳作词李卓雄所创作。那因为之前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宁夏》非常受欢迎，于是就决定延续宁夏的甜蜜曲风，打造了一首冬天版宁夏的《暖暖》。马上回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的好歌，刚为你倒数了980位到971位的歌曲，待会儿我们从970位的歌曲开始倒数。接下来哦，下一个小时还有哇哇哇很经典的歌曲，也有网络神曲，还有早期的台湾偶像剧的歌曲，还有合唱情歌，不能错过，真的是太好听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它其实也来自非常有故事性的一个经典比喻，来自张爱玲经典的比喻，就是你不管是娶了哪一个人，终究都会有遗憾。
1: 优选一千 970

0: 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2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头，《白月光与朱砂痣》这个网络流行词的演变呢，来自于张爱玲的经典比喻，就是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变成了墙上一抹蚊子红血丝，白玫瑰则是床前明月光。但如果取了白玫瑰呢，白玫瑰就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玫瑰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简单来说，它们代表了未得的爱，就是白玫瑰、白月光是你寄予厚望没有办法拥有的人，朱砂痣就是拥有过却没有办法再忘再拥抱的人。两个词语都比喻那些得不到又忘不掉的人事物。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排名在第969位的这一首歌，它是这位马来西亚华语流行男歌手的个人代表作，
1: 优选1000 969

0: 宾方炯斌的歌曲《坏人》，这是他2008年发行的一首个人代表作，由他亲自作曲的一首歌。他的这个治愈系情歌的风格，让他这首歌曲曾经蝉联 KTV 点播冠军。歌曲的灵感就来自于他跟一位女性朋友聊天，当时他的朋友正在苦恼一段很暧昧然后猜不透对方心思的感情。那作词人在创作的时候就刻意打破了方炯斌那种文质彬彬的公版好人的形象，以比较反差写实的角度去探讨真实感情里头哪里这个世界啊，哪里有绝对的好人跟坏人呢？这首《坏人》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现在我也在 IG 线上，就是我的新音的 IG 那里开通了 live， 第一次在那边开 live， 然后看一下，不知道大家听得到直播里头的歌曲吗？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午餐时间来一起倒数。
1: 优选1968，
0: 哇，这首超经典，一起唱。

0: 经典经典，有听众朋友问说，请问倒数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呢？就是这个星期开始哦，倒数两个星期，每天100首歌曲，五天嘛，星期一到五每天100首，那这个星期就会揭晓第1000首到第500首的歌曲，然后下个星期一开始就是揭晓第500首一直到终极倒数那天我们有冠军歌曲，所以继续锁定 UFM 1003，每天从早上的19点开始，然后一直倒数到傍晚的7点钟。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才第一天就有这么多我喜欢的歌曲了，为什么呢？因为哦，很华语乐坛在这40年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歌，能够挤入这1000，首首都是经典。当然，我们这一季其实也发现有蛮多的新歌上榜的。刚刚那一首歌曲，陶喆的《爱很简单》，这也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婚礼上面常常被点到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一首很经典的 R&B 情歌，收录在 David Tao 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陶喆说其实是93年写的，一直到97年发了第一张专辑大家才听到，过后呢还被一位外国歌手 Stewart May 翻唱成英文版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以及 ECP 网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2000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0: 优选1000来到了第967位的这首歌曲，刚刚说到今年有蛮多的新歌在榜上占据位置的，说的呢也就是这一首2026年今年2月才刚刚发行的一首歌曲，这是这位歌手亲自作词作曲的歌，然后灵感呢也是来自小说，他写的呢是两个人在每天的聊天和关心之中心动了一下，却又因为害怕打破现状，谁也不敢先开口的这个暧昧还有挣扎，是一首写给所有深爱却不敢开口的人的。
1: 优选1000 967

0: 这是 Akili 的歌曲 Akili Young 余生是你，这首歌曲呢他其实也取材于跟他未婚夫的真实爱情故事，虽然歌曲最初记录的是那段小心翼翼的暧昧期，但是现实当中的男方最终是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啊，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现实结局。余生是你这首歌，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我每一晚都有头哦，你看就是有头呢就显现把这个名次凸显在你的投票上面了，967位。接下来966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就可能会让你想起台湾偶像剧《真命天女》。
1: 优选1000 966

0: 这就是公司家排名在第966位的再一次拥有，这是2005年发行的歌曲。当时呢，公司家发行他的首张专辑，那由于他是陈家明继许美静之后力捧的新人，结果呢，公司家刚刚发行第一张专辑《好诗家》之后，媒体都在问他说许美静在哪里。那华研唱片就取他名字的谐音写成专辑的文案，1939年公司家爱的不畏不惧让人动容，2025年公司家让大家再一次拥有这样的听觉感动，首播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再一次拥有，搭配 SH 主演的偶像剧真命天女作为片尾曲。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1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10: 我在华兴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5: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是的，我们的终极倒数15强歌曲就在10月3号星期六 ，Vivo City NV 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会率先登场，会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 还有 Emson 黄俊荣以及 Coca Duo 双节奏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在傍晚7点的时候，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就开始了，跟我们一起揭晓优选一千今年的最终15大歌曲，还有一起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那有听众朋友也问说，那这一次的10月3号这个活动是不是也一起庆祝 UFM 一？

0: 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公布，敬请留意。
1: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排名在第965位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需要很高音，这是男女对唱情歌，也是 KTV 里头常常被点播的歌曲。
1: 优选1000 965

0: 哇，江美琪、光良的《对你有感觉》，有听众朋友说光良出现了，光良的支持者哎，一定是非常踊跃的投票哦。刚刚这位听众也说，好像有点回到跟爱人之间暧昧的那种感觉。《对你有感觉》这首歌曲收录在江美琪2006年发行的《爱哭鬼》专辑里头。那这首歌曲呢，就是通过男女声部交替来呈现出深陷在友情跟爱情界限纠结的那种情感，他的高音部分啊，他们的那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搭，也感觉得出感情里头的那个纠结哦，高音也非常的纠。
1: 优选一千
0: ，964。哦，这首歌曲是山鸡的歌，好经典哦。

0: 哇，陈小春，神呐、啊，救救我！听众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太喜欢了。然后呢，这首7028也说，他这首是我的主题曲，百分百适合我。这是1998年由陈小春发行的一首歌。有点咳嗽，等一下。就是他因为曾经拍过《古惑仔》，刚刚为什么说他叫山鸡呢？因为在这部剧当中，陈小春的外号就叫做山鸡。《古惑仔》这部剧在当时就风靡了香港，大家为了表达对陈小春的喜爱，就叫他山鸡哥。那他发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以很幽默自嘲的口吻描述一个单身男性的无奈和对爱情的渴望嘛，就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这是山鸡哥那么深情的一面，然后就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那马上回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排名在第963位的歌。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接下来第963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本地唱作才女在2025年推出的一首温柔情歌，灵感来自于她曾经独自环岛台湾的时候的回忆。
2: 优选一千 963

0: 这是魏妙如的《只想和你看海》，作词作曲的人都是他，而编曲呢则是他的另一半，很浪漫齁。这是他推出的一个融合复古 R&B 节奏的温柔情歌。刚刚说到灵感，就是来自于他曾经独自环岛台湾的时候，面对大海的孤寂，以及后来跟挚爱一起到花莲去重温那片海的很温柔的记忆。接下来排名在962位的这首歌曲，它是电视剧的插曲，而且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情走向破碎边缘的时候，面对对方的欺骗跟伪装，那种很无奈很心碎，却又试图想要彻底放手的很复杂的心理，很纠结的一首歌曲，很揪心的一首歌，然后也很适合在 KTV 高歌的一首。
1: 优选1962

叮当，你为什么说谎？哇，有听众朋友马上想起台词，光熙不能捐。然后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 ，Lunchtime, no one around can sing。

0: 的听众也是唱将型的哎，这首歌曲的音多高啊，他也唱得上去，很厉害。还有听众朋友说，上个星期五他才听叮当现场唱这首歌，非常有爆发力的歌声，就是叮当的歌。还有听众朋友说啊，这首歌曲现在就出现了，但是总比落榜好。这是他排名在962位的《你为什么说谎》，深刻的描绘了在爱情走向破碎边缘的时候，这个女主人翁在看穿对方的谎言的清醒跟痛苦。哇，真的很好听，然后又很痛心疾首的一首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哦，四分之一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 7.4 个小时，你有吗？
5: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
4: 哎、
5: 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ark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是啊，我 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6: 这位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我也遇过一个也是前
7: 同事啊，
6: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7: 谁在装修？
4: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
6: 医生
4: 的。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3: play，the play show。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8: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演唱者刚刚出现过，然后呢，这首是一首疑问句歌名的歌。
8: 优选一千 ，961。

0: 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有听众朋友说，这是苏打绿出现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一首是白明在996位《下雨的夜晚》，然后呢，975位的《我好想你》，再到这一首961位《你在烦恼什么》。哇，苏打绿还有几首歌曲呢？继续锁定 UFM 103优选1000，下个小时回来，我看一下啊，下个小时，还是一样非常的好听，然后很多的 K 歌，还有快歌也有，可以跳一跳的，然后还有这个是合唱情歌也有，哇，太精彩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unggol View 往 Punggol Plac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BK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北部地区会下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祖屋家庭用水量持续下降，和5年前相比，各类型祖屋单位目前每月平均用水量减少500到1100公升。学者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硬件设施改善，包括供水管道升级、省水电器普及以及智能水表广泛使用。其中减幅最大的是二房式祖屋，每户月均用水量从2022年的9.9立方米降到今年首7个月的月均8.8立方米。面对未来可能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仅凭制定计划已经不足以保护民众。一个国家真正的应对能力，除了是技术与物资，更取决于平日所积累的跨国互信与社区参与，包括政府对不同群体所给予的保障。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联合成立的专家委员会，汇集全球41名跨领域专家的研究，20个国家的冠病抗疫经验，耗时3年完成报告，呼吁各国政府摒弃传统的技术备灾模式，全面转向构建360度大流行病应对能力。委员会指出，冠病疫情暴露了传统备灾模式的失败，纸面上的应急计划未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保障。成立专家委员会正是为了正视这一痛点，在下一场大流行病来袭之前，协助各国找出并弥补机制漏洞，有效地保护民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上午1:05了 ，UFM 1003。今天虽然是茶余饭后，但是呢也是 K 歌时候，因为我们的悠闲一天。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目前为止，你喜欢的歌曲出现了没呀？你投票的歌曲出现了没呀？我们悠闲一天跨时代歌曲排行榜开始倒数，今天从9点钟就开始了。有哪一些歌曲是你听到了的时候就，怎么可能？又哪一些歌曲是？你听到的时候，哎呦，还好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傍晚的7点，锁定我们 UFM 1003。当然呢，我刚刚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哈，就是把所有的歌曲记下来 ，manual 的嘞。你也不需要担心错过了的话，你可以上网 UFM 1003.sg， 我们每天会更新最新的成绩。当然，我们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是在10月3号星期六，在哪里？在 Vivo City 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这一天留给我们在傍晚时分6点钟，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有我们本地歌手 Olivia Ong、Amston 这个黄俊荣、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傍晚7点钟，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见证冠军歌的诞生。当然，这个时候吃饱饭了吗？还没吃饱的话，你边吃边欣赏接下来的歌曲。我们第960位还有959位的歌，第960位的歌曲呢是新上位的歌曲，2008年发行的歌。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奇怪，2008年的歌曲为什么今年2026年才挤入榜内呢？第959位的歌曲呢是中文、韩文、英文3种语言交错的歌曲。这个时候你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歌？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5: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 960。

0: 有人的回忆已经 come back to them 了， come back to me， 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第959位的歌曲我们优选一千。刚刚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它也是台湾偶像剧真爱黑白配的片头曲，960位呢则是 by to 爱呀爱呀，也是台湾偶像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出现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说，哇，这首歌居然出来了，是我的中学的歌曲啊。哇，你的中学的记忆跟我中学的记忆有差别嘞，这位中学吗？你今年几岁？这是你的回忆杀的歌曲吗？还是对你来说就是哦，偶像剧的歌，你是哪一派？无所谓，都是好听的，对不对？而且呢，有听众朋友说优选一千超爽的，刚好等一下要去 K 歌，现在在车上呢跟朋友先 K 了，谢谢 UFM 1003开嗓了，开嗓了，爱我的话。再来呢，就是这首歌曲哦，汪苏泷在2023年的中国音乐综艺节目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歌迷就说如果 by two 的是暗恋版本，汪苏泷的就是霸道总裁版本，你认为呢？说到霸道，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霸气十足，是他参加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时候呢，改编了热狗的歌曲《差不多先生》。有减肥经历的朋友站起来，一起大声唱。
1: 优选一千 958。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这是看到了 TPE 在 SLE 的 Punggol Road 的入口处哦，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88551003，今天是我们的优选一天的第一天倒数，请问这个时候你是在哪里在听我们的优选一天呢？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3: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下午1:21了 UFM 1003，我们今年优选一千，今天开始，9月21号星期一。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现在是在路上 driving， 在路上的话，请你专注于你的 driving， OK。 再来有听众朋友说在家听，哇，还有听众朋友在图书馆。等一下，你在图书馆干嘛？你自己在图书馆还是你跟家人在图书馆？还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在车上诶。还有这位听众他说 Milo 在车里头听优选一千，有人在偷偷的上班的时候在听音乐。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偷偷上班的时候在听音乐，你就不要唱出来啦。最多就是你可以跟着一起，那个嘴巴跟着动一动，就比较没有人察觉，对不对？当然呢，刚刚已经公布了第958位的歌，邓紫棋差不多姑娘。第957位的这首歌曲呢，有远距离恋爱的经历的朋友吗？那这是为你写了一首歌哦。第956位的这位歌手呢，出道以来被贴上了好男人、居家男人的标签，你会马上想到谁呢？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 957。
2: 远距离恋爱本来就不容易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们经历了那一段之后变得更坚强，爱变得更坚强，对不对？这是 Olivia 所演唱的《海枯石烂》。

0: 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 K 歌，这是 K 歌，张信哲的《说谎》第956位，是由许哲伟作词，徐伟明作曲，收录在张信哲他在2006年所发行的《做你的男人》专辑当中。歌词里头就唱到，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你的另一半对你撒谎，你会选择原谅他多少次？说实话啦，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对我说谎，而且是那种大谎，我恐怕一次都不会原谅他嘞。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接受。第957位的歌是 Olivia 的《海枯石烂》，除了包含 Olivia 她自己对初恋男友因为长距离恋爱而分开很多的感悟， Olivia 她想要通过这首歌曲《海枯石烂》来告诉听众，世上真的有天荒地老的爱情，双方要有责任心，要彼此相信，即使距离很远，也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03，今天倒数优选一千。刚我说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撒谎的话，你愿意原谅他几次？然后这位听众说两次吧。所以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 once bitten twice shy 吗？我是一次都不会的啦。还有呢，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因为我刚问说你现在在哪里听优选一千，有听众朋友说他下班开车回家听，我听了我就吓一跳，我说你现在下班啊？后来看他上面的那个留言，他写说他在奥克兰。哦，你在奥克兰。还有在新山的朋友，在 Pasir Ris 的朋友，在 office 里面一边解决 Audi 要用的资料一边唱歌，想唱不能唱而已，最多内伤而已，叫他们下个星期六到现场倒数就可以唱到够啦。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云林当然是在开工咯，在开车，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德士司机。还有呢，这位朋友就说需要偷偷啊，他是光明正大的在 office 大声听大声唱，我也在上班也在 lip sync， 旁边的同事以为我疯了。 please please，周杰伦、林俊杰、五月天，不要那么早出来啊！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0: 你所期待的会不会发生呢？第955位的歌曲给提示的话就是，他是谁？你知不知道？第954位的歌曲呢？林志炫、张碧晨都有翻唱过。
2: 优选一千 955。

0: 力火车第955位的歌曲，有听众说今年火车开太快了，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啊，上个月才去他们演唱会一起飙唱过，诶，
1: 优选1000 954

不用看歌词可以唱出这首歌曲的朋友举手，在开车的朋友不要举手，在开车的朋友安心开车。熊天平、许茹芸合唱的爱情电影优选一千第954位的歌，有听众说爱情电影这首歌是他中学的回忆，大家都默默在透露自己的年龄哈。之前还给你听到了动力火车的外套，第955位的歌，有听众忍不住他发了音频进来唱给我听，我给你听听他的歌声，我觉得 not bad 嘞。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1:43了，刚刚其实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鱼鳞今年好像没有报说去年跟今年的成绩比较怎样，因为目前都是下滑的歌曲比较多。我觉得这个讲的有是不是会让一些朋友就哈、啊、可是刚刚听到熊天平、许茹芸的爱情电影954位，还有动力火车外套第955位，这两首歌曲其实都是下滑的。外套去年是633，爱情电影是894，所以这两首都是下滑的歌。那第953位接下来要出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合唱曲，去年它不在榜上哦。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1000
1: 953。咦，为什么呢？第953位的歌曲，黄鸿升、卓文萱，由小瑟、马志勇作词，人工卫星作曲，《爱》的主旋律，优选1000第953位的歌。

0: 王二浪所演唱的《往后余生》，原唱人是马良，作词作曲人是马良。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默默无闻，却在坚持自己梦想，在抖音上传了他自己翻唱的视频。不少网友就支持他说啊，你可以继续唱下去啊，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原创作品。所以他就在抖音上上传了《往后余生》的副歌部分，网友们就说很好听，叫他继续创作。在网友们的期待下，他最终完成了这整首歌，大家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我们优选一些第952位的歌曲，之前还给你听到第953位的歌，黄宏生还有卓文萱的《爱的主旋律》。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于林听着 UFM1003 他不想下车工作了，全部都好好听，都满满的回忆啊。接下来第951位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文福作词作曲，但是呢不是梁文福唱的哦，会是谁呢？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一千
5: 951。
6: 你说你

0: 郑中基第951位的歌曲《借情人》，我没有骗你，对不对？很多 K 歌，对不对？有听众说他超喜欢这首《借情人》的，唱 K 的时候常唱，当年还有在 Carbage 就是某一个 KTV 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他的必点，郑中基的《借情人》。听到这里啊，这个时候过瘾吗？是不是你喜欢的歌曲还没有出现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还小开心了一下，在窃喜这样子。刚刚给你听到第951位的歌，郑中基《借情人》。952位是王二浪的《往后余生》。953位黄鸿升、卓文萱《爱的主旋律》。第954位另外一首合唱曲《爱情电影》，熊天平、许若云。第955位是动力火车的《外套》。956张信哲《说谎》。957位又是一首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 K 歌 Olivia 的海枯石烂。邓紫棋差不多姑娘是958，959是毕书尽 Come back to me， 还有960，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是他们的回忆杀。你的回忆跟我的回忆有点不一样，我们有 generation gap。 这就是 by two 的爱呀爱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怎么样？目前为止这个听到的歌曲还满意吗？这首爱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VK1 朝五轮，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车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2: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FM 1003继续给你倒数我们优选一些的成绩。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问我说，于林啊，刚刚你说有居家好男人是哪一位歌手啊？你看这样子就看得出我们 generation gap 了，对不对？因为对我来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居家好男人这个称号是比较近期的，近期给的一个称号，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当中，我给他的一个绰号应该就是情歌王子。刚刚已经播啦，刚刚就是张信哲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0: 继续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第950位的这首歌曲呢，作词人是五月天的阿信，还有第949位的这首歌曲是新上位的歌，也是本地歌手哦。
3: 优选一千 950

0: 这首歌曲的歌词很直白耶，你每次对着我笑，你的笑里面有毒药，我看着你出了神，还丢掉了解药。可是如果是品冠或者是帅哥唱给你听，感觉应该是心里还是甜滋滋的，不是吗？无可救药第950位的歌，
1: 优选1949。
0: 这首歌曲很有意思，他说是写给迷路的人们的一首歌，这是他们在近年来担任了林俊杰的和音天使嘛，回归他们的主唱身份的时候，去年庆祝他们15周年发行了这首歌曲，写给所有在迷路的朋友。你

0: 有好多听众朋友发来讯息进来说，云林，这首歌曲太早出现了，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我看到它出现在榜上我很开心，因为去年它不在榜上，它是新上位的歌，一起就进入了第949位，这是插班生所演唱的《说不出口的再见》。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去年去了他们一个 event， 他们就唱了一小段，然后他就爱上了这首歌。还有听众朋友说，原来我有投这首歌，他出现也太早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大概给你心里有个谱，说前面的歌曲票数是有多么的坚强，对不对？所以这么多人投他，但是呢他是在第949位。刚刚也给你听到的品冠了第950位的歌曲无可救药。接下来第948位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名一直以来都会给人一种疑问。很好奇为什么在一和鱼之间选用了只一只两只的这个量词，而不是常用的一条或两条或是一尾。梁伟，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1: 优选一千 ,948。
0: 就是这首。通常我们是说一条鱼啊，一尾鱼啊。但是为什么这首歌曲是我是一只鱼呢？你有没有想过呢？

0: 现在沟渠里头的鱼应该很开心啊，很多地方开始在下雨，三八旺的红帽桥都下大雨啊，鱼鳞，路上的朋友请小心驾驶啊。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猜说，有没有可能是唱的时候比较顺口，因为你们发现任贤齐的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通常我们来形容是一条或是一尾鱼嘛，可是为什么这首歌是一只鱼呢？有理由的，这是这个作词人的一个巧思。之后呢才明白，任贤齐他有去问，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很好奇，不是他写的吗？所以就去问那个作词人说，诶，为什么不是一条或是一尾呢？主要是歌词创作是要讲究写词的美，我是一尾鱼或者是我是一条鱼比较没有那种撒娇的那种味道，所以那时候作词人他的巧思就是说，我是一只鱼，这样听起来比较 cute 吗？比较可爱，就是你写词的时候或者是给这个唱者唱出来的时候要有那种优美感，不只是那种，虽然现在很多歌曲有很直白的歌词啦，它也是一种魅力，但是呢比较早期的歌曲他们会强调一个优美感，所以呢他就把它变成了我是一只鱼，但是语言里头正确的用法应该是一条或是一尾，不是一只，一只就是听起来，哎呀，听起来比较 cute 这样。你觉得是有比较 cute 一点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离开一桥五轮，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ECP 一桥市区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有道路工程，也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朋友说，他最喜欢优选1000的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可以听到一些歌曲的 tidbits。像早班的时候播到一首歌曲，就聊到了某一位歌手他的前任女友，所以他就去好奇查了一下，他就发现哦，原来他的前任女友是他呀，所以满足了你心里面吃瓜的那个心态是吗？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哦，因为刚刚播了插班生的歌曲，然后我说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但是名次就是可以再高一些啦，但就因为竞争真的是太强烈了，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听众朋友说，我、well, 很喜欢优选一千 DJ 们呢跟我们一起大起大落的那个心情。接下来第947位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本地歌手，而且是新生代暖声，温暖的暖，暖声代表会是谁呢？第946位之后的这位歌曲呢，最近这位歌手在新加坡开唱，听说一对票网上炒到了2000新币，猜猜是谁？
1: 优选1000 947

0: 哇，这首歌曲的过门真的很强。有听众朋友说，承诺这个过门也太厉害了，有没有？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哇，郑秀文是稀客哎，对。还有这位听众，小学听他的歌长大的，这首歌曲去年没有在榜上哦，今年重新挤入榜，相信是因为他近期有来新加坡开唱的关系啦。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哇，他的 Sammy 是他的天后，他是你的天后吗？可是为什么去年成绩那样嘞？今年他9月的时候来新加坡开唱嘛，对不对？然后听说只能通过大华银行对这个积分兑换门票，是不对外贩售的。可是有一小部分的人士呢，在 Carousell 平台转售，有人甚至开出一对票超过2000元的超高价。后来银行有强调说，一旦发现有人这么做呢，将取消相关的票券的入场资格，所以提醒大家切勿购买。这里也是要提醒你啦，因为有很多歌手来新加坡开演唱会，那有时候票很难抢，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喜欢某一个人，你也要理智一点 ，OK？ 要透过正常、正统的渠道去买那个票，不要随便乱买。被骗应该是现在感觉上是一个常态。哎，我身边有很多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这么厉害，就算他在网上这么有经验，他可能还是会被骗，所以要小心一点 ，OK？ 我们买票要理智一点。再来呢，第947位的 Net。曾经加入了新航而走遍世界的他，当时是选择投入梦想歌唱事业啦。然后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说，他是新生代暖声暖男代表，可是呢有很多听众还以为说是蛇闷卓振声，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恭喜蛇闷入围。不是蛇闷，是 Net 哦。所以你觉得如果我提说本地暖声代表，你会马上想到的是蛇闷哈？那 Net 呢，你觉得建豪如果要给他一个称号的话，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称号？当然等会儿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第945位的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UFM 1003，你好，我是于琳。下午2点半，这个时候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现在已经到第945位了。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拒绝黄牛，没有错，我们要拒绝黄牛。而且我知道之前我听说过有一些黄牛，他们真的很烂，就是呢，他们会故意买下那些非常贵的票，然后呢以高价出售，那歌迷呢就是顶到最后嘛，不要买。但是呢，他们以前的黄牛哦，是会最后几天就会放入市场，把它给留回去。但现在黄牛不会，他宁愿就是牺牲那个票的钱，他也不肯降价。那就导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那些很前面的位置是空着的，就歌迷看了就很心痛，就想说，我喜欢的歌手，他看到这些空位，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人来去买那个最贵的票去看他？所以有一些歌迷哦，他们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喜欢的歌手失望，他们会狠下心买那个票。是不是很，是不是你听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很想骂人？所以大家要拒绝黄牛，希望会有更多一些方法来对付这些坏人啊。当然继续公布我们第945位的这首歌曲，是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为什么呢？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主角是黄晓明还有杨幂，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后呢，第944位的歌曲呢是电视剧南哄的主题曲， MV 取景重庆地标，还还原了剧中的加班、酒吧等等场景。最近你有加班吗？
1: 优选一千 945

0: 那英优选1945位的歌曲《默》，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很好听，他去年是在983位，所以呢是目前为止少数上升的歌啦。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五月天不要出来，为什么？因为刚刚我在节目里头说，接下来第944位的这首歌曲呢，还原了这个 MV 里头加班酒吧的场景，让你联想到五月天是吗？
1: 优选1944，
0: 不是五月天，是这首，它也是电视剧《南红》的插曲，由萧秉治所演唱，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优选音先第944位的歌。等会儿在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第943位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如果你最近又加班，可能是我会问你的一句话。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GB 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新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943。
4: 如果最近你常常加班，这是我会问你的一句话：最近还好吗？这是 SHE， 也是台湾偶像剧《斗牛要不要》的片尾曲，优选一千第943位的歌。

0: 刚刚成军25周年的女子天团 SHE 有选一件第943位的歌，最近还好吗？这方面有听众说，他今天在家里办公 ，Unos 那里也刚开始下雨了，还打着雷啊，一边听着优选一千，一边听着雷声。
1: 优选一千 ，942，
0: 很有目的啊。听说这首歌曲呢，是他写了近半年，他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是薛之谦《木偶人》，优选一千第942位的歌曲。

0: 薛之谦优选一千第942位的歌曲《木偶人》，这首歌曲他写了近半年，之前他还曾经发布了一则微博说这是他近几年最满意的剧作。可是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之谦又来了，他的倒数搭子现在应该在流泪，他应该是薛之谦的歌迷对不对？因为这首歌曲去年是在834位，今年下滑到942，啊哈哈，有一点啊，有一点低。等会儿在资讯之后会给你继续公布第941位的歌，这首歌曲也是下滑的歌曲。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哦，四分之一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长度是7.4小时，你有吗？
4: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ug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是啊， what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5: 这位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我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也遇过一个也是前
3: 同事啊，
5: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6: 谁在装修？
3: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8: 倒数进行中。
9: 优选一千 941。
0: 有网友猜测，这是以炎亚纶的爱情故事当背景的。你知道当时林宥嘉他的回复是什么吗？就是当别人问起说，哎，这个是不是炎亚纶的爱情故事啊？

0: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去年林宥嘉的这首《浪费》是在793位，今年优选已经滑到了941位的歌。作词人是陈信言，作曲人是郑楠，收录在他的《大小说家》这张专辑里头。就有传言啊，说这创作灵感是炎亚纶的一段爱情故事，也是不少人 KTV 必点的虐心歌。2018年就有网友挖出林宥嘉写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以炎亚纶的爱情故事当背景，甚至有人不少人啊疯传说这是炎亚纶暗恋某某人的原型。所以林宥嘉呢，他当时在2018年他在台北小巨蛋办巡回演唱会嘛，他在庆功宴上回应了这件事。你知道那时候林宥嘉说什么吗？林宥嘉就说，最棒的就是这种，就是感觉这首歌曲越来越有名了，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林宥嘉讲他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在他一旁的施仁成，他就有帮忙回答，帮腔就讲，哎呀，那是作词人他自己的故事啦，作词人是陈信言。所以那一方面他们是讲说是陈信言的故事啦，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也不得而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Sunset Way， 这是有交通灯失灵， AY1 闯 MCE 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3: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八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八月，我国也录得历来最高月均气温29.6摄氏度。近日高温加上烟霾，如此恶劣天气下，首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上星期二在新加坡开幕，多国领袖、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在4天会议上共襄盛举，制定可持续制冷蓝图。男子危坐祖屋12楼走廊围墙上2个小时，警方和民防人员忙着布局救人，围观者在楼下举起手机拍不停。男子在民防撒网救人前一跃而下，在尖叫声中落在救生气垫上，跟着滚落沟渠。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星期天傍晚6:20，地点是红帽桥第645座祖屋12楼，也就是该座祖屋的最高层。男子过后在清醒的情况下送院，并被逮捕。我国2026年第二季度的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坚韧，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失业率也处于低水平。然而，居民就业增幅放缓，裁员人数有所增加，以及被裁退者6个月内重返职场的比率下降，显示部分本地雇员面对更严峻的就业形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下午3:04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给你倒数我们优选一些的成绩。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目前为止呢已经公布到第941位的歌曲了，快快给你回顾一下。第941位的歌是林宥嘉的浪费，942位薛之谦木偶人，他的歌迷有点小伤心啦。943位是 SHE 最近还好吗，944是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945那英的莫一首 K 歌，946六是另外一首歌 K 歌，而且他歌曲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滑出我们的榜外的，但近期有来新加坡开唱，对不对？有差有差。郑秀文的承诺，第947位 Net 建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948位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949位插班生说不出口的再见，还有950位品冠的无可救药。继续给你公布第940位还有939位的这两首歌。第940位的这首歌曲很可爱，是翻唱自动画电影猫的报恩。那第939位之后的这首歌曲呢，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呢听到了某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回忆杀的歌曲嘛，这首歌曲应该是我的回忆杀。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1000 940

0: 希珍填词，钟成虎制作，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小手拉大手》。我们优选1940位的歌曲，上升哦，去年是在994位，今年跃升到940位。接下来还会给你听到第939位的这首歌曲呢，是华洛的歌，有点小可惜，去年是在693位，今年939。
1: 优选一千
2: ，939，
0: 这。是我的回忆杀。听说呢，我们在2022年参加这个中国音乐节目的时候，他和张信哲隔了18年呢，再一次合体唱情歌嘛。然后因为现场功力真的太棒了，所以网友就大赞说这个修音师都要失业了。可是说实话，伍思凯他现场功力真的不是盖的。这是伍思凯所演唱《优选一千》第939位的歌《爱与愁》。

0: 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吗？伍思凯《爱与愁》歌词唱到，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现在真的倾盆大雨。有听众朋友发了照片进来， Jurong West 那边下着大雨，哎呦，完全看不到东西，你现在人在哪儿？而且呢，有听众朋友在唱歌啊，是的是的，如果你听着我们优选一些呢，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勇敢的唱出来嘛，不要只唱给自己听，也唱给我们听，你可以发一个音频进来啊，唱什么歌都好，唱你喜欢，反正就是你听到哪一首歌曲是你很喜欢，你可以跟着一起唱，然后也顺便告诉我说你现在是在哪里听着我们优选一千啊，
1: 优选一千 938，
0: 还没 K 够的话，这首歌曲继续 K。 听说这首歌曲的 MV 内容是真实故事，导演说这个故事是真的。

有人说先听着优选一件好有 feel 哦，因为现在外头下着大雨，我现在没有出去，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外头情况是怎样，但是哇，下着倾盆大雨，然后听着这个歌，哦，就是萧煌奇的末班车，优选一件第938位的歌曲。你有看过这支 MV 吗？这支 MV 是真实的故事，来听这个导演说。那导演说呢，故事内容是姐姐把男朋友介绍给妹妹，这个妹妹呢，她从小因为失宠，所以她故意从姐姐那边抢走了男朋友，就是要故意让姐姐伤心，这样子一个故事。然后导演说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后来姐姐去世，她妹妹很后悔，就把这段故事投书到了报社，所以这支 MV 它背后的那故事是真的。我看了之后其实我有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姐姐啊，可是可以理解啦，所以它是背后有故事的一首歌《末班车》。当然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唱得非常的有故事，我给你听一下，听众朋友现在在 K 歌当中。

0: Hello， 我是萧煌奇，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是的，我们今年生日啊，25岁，有生日祝福也可以传过来啊。然后你现在是在哪里听 U选1000也可以传过来啊。现在路上有任何路况也可以传过来啊。PR1 朝大市方向，在驼关若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ECP 朝市区方向之后，因为有道路工程，请特别注意避开第三条车道。这是在 Marine Parade 之后，因为这个比较堵一点点。有其他即时消息，记得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号码是88551003。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是的，刚刚有男生 K 歌，这个时候应该也轮到女生了吧？第937位的这首歌曲呢，如果要给你一个暗示的话，应该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936位之后的这首歌曲呢，创作人陈建奇他曾经感性的形容，他的声音已经到了唱山是山，唱水是水的境界。
1: 优选一千 ,937。
2: 女生们，轮到你出场的时候了。这是林忆莲。It wasn't meant to be。我真心觉得林忆莲她在唱类似这种情歌的时候，不造作，然后又很温暖的一把声音，非常的动人。

0: 田馥甄一二三优选一千第936位的歌曲。田馥甄说，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他对生活要轻量化的思考，轻是重量轻重的那个轻，所以要传递说我们唱一下一二三，一起继续前行，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温柔的力量。田馥甄就说，这是一首鼓舞还有提醒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要学会放下不必要的包袱，珍藏那些支持自己的回忆，然后向前行，相信也是给听者们所有的一个小鼓励啦。田馥甄第936位的歌，第937位的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的 It Wasn't Meant To Be。 歌词唱到，事到如今我只能安慰自己，这首歌曲是稍稍下滑的啦，对忆莲的歌迷来讲应该是安慰他们。我非常喜欢林忆莲的歌曲哇，可是呢，田馥甄的这首歌曲在今年呢是重新挤入榜的。因为有听众说，诶，去年这首歌曲不在榜上哦。 Yes, yes, 去年一二三这首歌曲不在榜上。等会儿资讯之后会给你继续公布第935位的歌，这首歌曲去年也没有在榜上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32，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现在是可以轻松在听我们优选一千的朋友，你可以站起来了。如果你现在是在办公室里头默默在听、偷偷在听的话，那你就可以跟着青青一起晃动。而如果你现在是在开车的话，你就不要乱动 ，OK？ 你头痛就可以了，但是要专注于开车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935位的歌，呜呼！去年它不在榜上，我会有点小失望，因为我本身是非常喜欢听快歌的人。然后呢，这首歌曲我时常在我的 Hi Friday 单元里头播。今年出现了935位的歌，
1: 优选一千
0: ，935。
2: 坐久了，动一下，动一下，对不对？这是柯佳嬿，831，抱一抱一下。

0: 许茹芸优选1000第934位的歌欲哭无泪。有听众朋友发了一长串的歌词进来，爱已出了界，我欲哭无泪，欺骗自己从来不后悔。我就说你不是应该唱出来给我听的吗？他说现在在 office 里头不能唱所以你现在在内伤当中，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今天在内伤当中啊，好想唱出来不能唱，我用打字的，这也不错啊，你心里唱就好啦，然后你就到了家或者是方便的时候你再把它唱出来就好了。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是可以大声无忧无虑的唱出来的，是不是？现在你在哪里听我们优选1000呢？可以发一个音频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刚刚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欲哭无泪这么早就出来了，是因为去年他的表现其实挺好的，是在你听好啊，542位的歌，今年下滑到934，它跌了400多个位置。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呢，这也就代表有很多不同的歌曲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名次。比如说，刚刚第935位的这首歌曲呢，是抱一抱一下嘛，去年其实不在榜上哎。然后有听众朋友说，玉玲我也一样，我非常喜欢快歌。是的，我也是喜欢听快歌。然后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个，有一个苦恼，就是说为什么优选1000哦，很多名次很高的歌曲都是很 emo 的歌，我们甚少有快歌，所以我听到快歌的时候心情其实挺不错的啦。所以刚刚那时给你听到这首歌曲，可以给你午餐时间之后，现在是下午茶时间嘛，你现在有在吃东西吗？有在吃月饼吗？你看，就是午餐时间之后呢，这个下午茶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动起来啊的一首歌曲，抱一抱一下。831的这首歌曲呢，今年是重新挤入我们优选1000的榜单。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雨林啊，下大雨啊。 Yes， 我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其实下着大雨，而且是有雷声。有听众朋友说配合我们刚优选1000的歌曲呢，非常的有 feel。 当然也介绍一下许茹芸的这首欲哭无泪呢，许茹芸其实她说她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入歌坛，他最初的梦想其实是想要当钢琴老师，很符合他的气质，对不对？但后来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进入了民歌餐厅，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也谢谢他那时候呢进入了那个民歌餐厅，感谢他。 Yes， 你有去过民歌餐厅吗？民歌餐厅是你的 era 的吗？欲哭无泪呢是你知道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嘉怡，她就在那边摇头，够了齁。欲哭无泪呢是许茹芸在1998年我依然爱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曲。那刚刚也听到935位的这首歌曲是想见你女主角柯佳燕，她摇身一变抱一下抱一抱一下的女主唱。在台剧想见你里头呢，你还记得吗？柯佳燕她一人分饰两角，她那非常清新文艺带有一点疏离感的气质，完美的诠释了无数观众心中对校园时代青春白月光的这个幻想。接下来这首歌曲提示呢，就是白月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4: 933。
5: 刚我给的提示呢，就是这首歌曲是《白月光》，歌名就是《白月光》，所以我给太明显的提示，这不是提示的，这是直接告诉你它歌名是什么。这首歌曲大有来头哦，而且这不是一个那种冷笑话，它真的是大有来头。

0: 张信哲的《白月光》，优选1933位的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日剧作曲大师松本俊明以月光为灵感来源，写出了这首如诗一般的好歌，也非常契合张信哲他那种带有一点空灵、非常优美、像一个乐器一般的那种声音，对不对？张信哲的歌曲。但是呢，其实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说，他现在是在 office 里头。他也是内伤，然后他内伤要2个礼拜，因为你每天都在 office， 对不对？没有办法唱出来。这时候在交班之前呢，快速给你回顾一下目前为止听到的歌曲，就包括了张信哲第933位的《白月光》，934是许茹芸的《欲哭无泪》，935位是831柯佳嬿《抱一抱一下》，936位是田馥甄的《123》，937位林忆莲《It Wasn't Meant to Be》，非常 K 的萧煌奇《末班车》，938位爱与愁伍思凯939，最后呢就是940位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继续给你公布第932位还有931位的歌。932位的这首歌曲呢有广东版，它的广东版本叫做《酷爱》。第931位的歌呢，这张专辑在发行首日就空降6个排行榜冠军的非常棒的成绩。
1: 优选1932。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陪你带陪你被动的观众，在我们今年的优选前排名是第931。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还有天气，等一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小时到底听到了哪一些歌曲。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Upper Cross Street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KPE，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跟第三条车道。还有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KJE，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有两个路段，有一个路段发生了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发生了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本来气象署是预计在新加坡的南部、西部还有中部的这个雷阵雨应该会变小，在3:45之后，但是目前看到很多地方还是雷阵雨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外面在开车的话，记得要小心驾驶，小心驾驶，然后放慢速度。现在的气温介25度到34度。
0: 空气质量方面，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变得比较好一些些了。目前最高中部24小时的 PSI 指数是85，继续维持这样下去吧。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哟，现在时间下午4:01，这是 UFM 1003啦啦啦488，我是 Xavier 红玉，
3: 我是嘉怡。
2: 老大这个星期带团去了，有一些听众是跟着老大一起到这个格鲁吉亚还有亚美尼亚，
3: 不知道你们
2: 旅途愉快，
3: 也不知道你们在就是那里哦，是不是有没有在听着我们的优选一千的倒数的？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跟我们说一声885-1003，
2: 你可以就是录语音给我们啦。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剪成那个 trailer 嘛我们要求很多的因为其实刚才雨林就是有就是发了在我们的那个群组当中，就讲哦我在哪里哪里收听，其实真的很多人其实在国外也是收听着我们 UFM 103的优选一千空中倒数的。
3: 当然也知道有一些人今天是 work from home 的状态，是不是？所以你在家里可能也是在一起倒数，然后一起在大声的 K 歌，
2: 这个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嗨吧。从今一早就开始一直倒数这样子，很多人讲说哇这首歌怎么那么快出来呢，就像有一位听众8821就讲说Penny 的歌怎么那么快出来不用担心啦，因为这个Penny 有很多的好歌嘛，
3: 希望会挤就是挤多一点前面的位置给他。
2: 是的，我们在这个小时一样是要跟你在空中倒数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十首歌曲，排名在第940名的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3: 之后是有939吴思凯的爱与愁，
2: 萧敬腾的啦，萧煌奇的末班车排名938，
3: 林忆莲的 It Wasn't Meant to Be 在937，
2: 936是 Hebe 田馥甄的123，
3: 还有935831，还有柯佳嬿的抱一抱一下，
2: 934许茹芸欲哭无泪，
3: 也有张信哲的白月光在排名933，
2: 排名932的歌曲是张敬轩的吻得太逼真，
3: 还有刚刚听到排名931戴佩妮的被动的观众。
2: 这个小时要跟你公布的是排名在第930名到921名的歌曲。先来公布这一首歌，哇，应该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3: 回忆杀。
2: 哇，我们的默契好好哦。你竟然知道我要说什么？
3: 当然，我看到这一首歌的那个发行年份，我就知道说你一定会说出这三个字。
2: 哇，这首歌啊，其实是在1993年发行的。我相信听到这首歌你可能会想起了很多当年可能你在看他的剧的一些回忆。来公布这一首930名的歌曲
1: 优选1000 930。

0: 哇哦，很多的听众都留言进来说沙沙沙真的是很回忆杀，而且他说呢是我去那个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首歌。
1: 哦，也有听众说我现在是从伦敦现在在就听优选一千的倒数的。哇，
0: 也有听众是在北京收听。
1: 哇，真的很期待，就是看到很多听众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而已嘛，就可以杀到那么多人哦，我觉得其实有点紧张耶。接下来的歌曲怎么办？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发行在2009年的，肯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想念他
1: 哦。 OK、明白，就是因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0: 对，到底是哪一首歌呢？可能听到前奏你有猜到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猜一下排名在929名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
2: 优选1000 929

0: 这是小鬼黄鸿升的一首歌曲《不屑》，就有很多的听众都哇塞，竟然说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他。
1: 对，这是发行在2009年的一首歌曲。其实，在听到这种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说有点虐，因为就是听到一个，就是非常。当时候非常非常带给很多人欢笑的一把声音，
0: 嗯，
1: 对，就觉得有点 sad。
0: 对，而且他的歌词现在听其实跟当时候听有点不大一样，因为他歌词讲到说人类如果没有心脏那就好了，然后就让我想起了就是小鬼他也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1: 就更加的痛。
0: 对，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就在歌声当中一起来回忆他。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啦啦啦488，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优选一间的空中倒数
2: 啦啦啦48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接下来要公布的是排名在第928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可能听到啊，你也是为什么这些经典的歌曲都那么早就出现在这个榜单当中了呢？
1: 这首歌曲哦，当时候是这位男艺人要去当兵，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女朋友就产生了一次的吵架之后，他才写这首歌曲的。
0: 嗯，因为他跟他的初恋女友都是要去各自的寻找自己的梦想嘛，所以就不得不分开。
1: 嗯，
0: 虽然他自己不知道说能够走得多远啦，但是他就带着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点遗憾的那种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1: 这个时候哦，他才17岁。
0: 哇哦，
1: 17岁当兵。那位男歌手应该来自新加坡吧？
0: 知道是哪一首歌吗？会唱的要跟着一起唱哦。
2: 优选1000 928

0: 都有两颗、
1: 啊、唱首歌词
0: 最后。
2: 那么 K 的歌你竟然忘记了他的歌词？
1: 有听众说，哎呀，我在巴士上 K 不了。
2: 是由易家扬写的词，还有林俊杰写的曲，在2001年发行的这一首，记得由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非常 K， 也非常非常经典。
1: 虽然有人在巴士上 K 不了，但是还是有人可以 K 得了的哦。

0: 这是排名在第928名阿妹张惠妹的歌曲记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opayo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要跟你公布的是排名在第927名的这首歌曲，
3: 是他们唱的，有没有让你紧张一下？
2: 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单纲制作的一首歌曲，
3: 嗯，
2: 哇哦，到底是哪一首歌呢？
4: 优选一千 ，927。
2: 这个前奏
3: 有点熟悉，
2: 发行在1999年。

0: 歌迷出现了，歌迷出现了，说，哎，那个火车好像开得有点快啊。
1: 我上个月才跟他们一起在飙唱这一首歌，为什么那么快？那么多首已经出来了。
0: 对，有听众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三首了，哇，他们还认真去算了，从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已经第三首了耶。
1: 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哦，他们是拿着 Excel sheet 哦，然后在那边一首一首填写的。
0: 我真的很佩服哎。
1: 对，那位听众，其实你在哪里啊？因为我记得前几届你有这样子做。那位听众，你现在有在听着吗？然后有一起在倒数着吗？
0: 这首歌曲排名第927名的就是动力火车背叛情歌。接下来马上为你公布的是926名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仍然。它真的唱了很多首的好歌。
1: 嗯，但这一首歌曲呢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曲是有一个地方作为一个意象，然后就看着天空啊，看着周围的海洋啊，然后看到很多的自然元素，因为这个岛上是没有人的。
0: 你们应该有看过彼得潘吧？优选1000 926

0: 听众说，听到仍然的时候，我的心噔噔了一下，然后听到歌，哇，哼啊哼啊，还好不是那一首啊。
1: 哪一首？
0: 他说另外一首我比较喜欢，还好还好不是那一首。
1: 但是这一首真的是很好听的。有一听众说，哇，有一度我还是很喜欢这一首歌曲，但是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听了，因为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争吵很激烈的时候，播着的就是这首歌，所以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当时候我们吵架吵得很激烈的时候。
0: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回忆，所以 OK， 我们现在已经听完了，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好的回忆喽。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谢谢 UFM 1003和我一起听歌玩游戏。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谁是卧底》。祝10032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耶、yeah, 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 UFM 1003的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今天是第一天，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吗？诶，我们其实每一年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就是帮忙记录一下。其实刚才真的是有好多的听众都哇塞听讲说，诶，我现在在记录制哦，我很努力的工作，他已经把它视为是一项工作了耶。
3: 对，这个东西哦很好笑，因为他拿着电脑，明明就是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在公司吧。然后呢，他就开着 Excel，他 Excel 不是用来记录他公司的一些事物哦，他是用来记录优选一千的900多，就是在排名900多的那些歌曲到底是哪一首耶。
2: 千万不要被撩打。不要被老板发现啊，要小心一点。也有听众就是用手机记录，就是打开那个 note 去记录，我觉得其实这样蛮好的嘞。
3: 对，
2: 就这一千首，其实每一年都好像是在做一个不同的整理，
3: 对，就在刷新我们的一些听歌习惯。我觉得这个哦，就有点像我们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就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很努力的去考试，那个就是好像是投票的那个阶段，但是你也不知道你会考的怎么样，所以现在就在报榜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你的成绩啦。
2: 来，给你们拍拍手，你们做得很棒，继续保持下去哦。我们就是倒数两个星期，我们在10月3号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这个 Vivo City 的那边呢，我们会有这个终极倒数的活动，
3: 就在傍晚时分，可以跟我们在 Vivo City 挤倒数15大的歌曲。
2: 我们除了这个终极倒数之外呢，也会有本地歌手，像是 Olivia On 王丽婷，还有 Amson 黄俊荣，还有 Coca Duo， 他们呢会带来精彩的这个演出。
3: 而且我们全体 DJ 都会到，跟你一起大合唱。
2: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详情，你记不起来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要了88551003，把这个终极倒数的详情发给你。到时候10月3号，请你一定要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大合唱，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3: 还有另外要提醒你哦，10月3号是一个很吉利的一个日子，因为也是不是优选一千，也是 UFM 1003的生日，所以我们会一起庆生。
2: 耶、yeah, ，期待见到你。优选一千 925， 马上要跟你揭晓了这首歌曲925名，这位应该可以用天后吗？感觉应该比天后更厉害一点点了，
3: 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获得了超级多的奖项，包括了十大金曲奖啊，有这个最受欢迎中文流行歌曲奖等等的奖项，而且还被电视剧作为主题曲。
2: 哦，是哪一首歌呢？听到这个前奏有猜到吗？当你被伤害的时候，你会说什么？
3: 排名925，那英的一笑而过。

0: 希望你从来都没有对别人说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这是排名925的歌曲《那英一笑而过》。
1: 来关心一下路况，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Upper Cross Street 的入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TPE 往 PI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一直回堵到 KPE， 要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哦。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0: 马上要揭晓的这首歌曲排名924，那是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歌
1: 哦。这一首歌曲应该讲的就是恋人之间在暗恋之后有点遗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发现呢，最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了。
3: 哇，优选一千 924。

0: 光亮的歌曲《握你的手》排名在924。
1: 那个时候，他写完了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他就已经打电话给国外的工作人员讲：“哇，这首歌我觉得我写了，好感动哦，我一定要让你们听。”然后之后，大家只有那个旋律的 demo 一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哇，好吧，直接出这首歌，
0: 太厉害的一首歌了。”
2: 优选1000。923，
0: 接下来公布的这首923名的歌曲叫做《一半》，不是那个一半一半啊，是2015年发行的歌曲《一半》，
1: 由李荣浩作曲，还有薛之谦填词。本来是李荣浩在2010年完成的作品，然后薛之谦就一直想要把它拿回来唱，最后得逞了，填词演唱啦。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922。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1997年，这首歌是姚若龙写的词，李思松写的曲。就歌曲展示了都市人面对生活还有情感很迷茫的时候，你的内心可能要很坚强，会有的一种独白吧。而且你可能就是不想要别人担心的时候，你也会跟他说请你放心。赵咏华的歌曲排名922。

0: 赵咏华的歌曲请你放心，
1: 听众很开心耶，他说这首歌曲终于上榜了，去年在1500大里面我有投票，但是没有进到1000，
0: 恭喜你这首歌进入1000大了，
2: 优选1000 921。
1: Are you ready 大家？
0: 哦，听到了这个前奏你们就很熟悉，当你去 KTV 的时候，为了炒热那个气氛，一定会点了一首歌曲，这是排名在921的歌曲，
1: 萧敬腾的王菲。

0: 醒过来了没有呢？
1: 好 rock 的一首歌。
0: 呜呼！这就是萧敬腾的《王妃》，排名在921名。听众问说，这个星期有没有 Josephus 啊？
1: 没有，因为我们在优选1000空中倒数。
0: 是的，不过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问题，你想问 Josephus 的话，你还是可以传进来啦。我们就是在我们倒数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在空中可以帮你问这些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在下着雨的，尤其是新加坡的东部下的是雷阵雨，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2。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名新加坡籍女子涉嫌把40个丧尸烟弹绑在胯下，乘搭渡轮走私到印度尼西亚巴淡岛。这名女子因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怀疑，并在入境时被逮捕。当地海关检查之后发现这批烟弹含有伊托米酯，女子声称烟弹只是提供给自己使用，不过警方没有采信她的说法。目前还在调查烟弹的来源以及案件是否涉及国际贩毒活动。
3: 22岁男性大学生涉嫌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偷窥被警方逮捕。南大发言人答复《新民日报》询问时证实，学校保安在这个月19号傍晚接到了一通来自校园内的一个健身房的求助电话。保安随后联系了警方，一名22岁的男学生因为涉嫌偷窥被捕。南大也透露，校方人员正在和受影响的各方保持联系，提供所需要的援助。
2: 韩国军方表示，韩国陆军第25帅属下的前沿部队今天在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搜索任务的时候，发生了疑似地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的伤势严重。报道指出，韩国军方目前还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暂时无法确认是朝鲜方面埋设的地雷爆炸，还是韩军自己的地雷引发事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Xavier 洪玉，
3: 我是嘉怡。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是我们优选一千空中倒数的
3: 第一天。
2: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要来公布920名跟911名的歌曲。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个小时听到的10首歌曲。
3: 我们在排名930听到了梁朝伟的《为情所困》，
2: 非常多人想念的小鬼黄鸿升的这首《不屑》排名在929，
3: 排名928阿妹张惠妹的《记得》，
2: 927是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
3: 仍然的无人知道在排名926，
2: 那英一笑而过排名927，
3: 还有光良的《握你的手》在排名924，
2: 薛之谦在2015年发行的《一半》这首歌排名在923，
3: 赵咏华的《请你放心》在排名922，
2: 还有很多人到 KTV 都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就是王菲的，不啦，萧敬腾的王菲，排名921名。
3: 很多听众都说哇，其实这首歌曲哦，真的是让他们动起来的。除了是在记录这些歌曲，还要忙着唱歌，要忙着动起来，就觉得说哇，我这一天下来过得很充实，但是又好开心哦。
2: 哎，就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虽然说感觉在倒数的期间，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嗨，但是也不要嗨过头啊，
3: 因为你要继续 hold 住，来 hold 到10月3号。
2: 对对对，10月3号的时候，记得来到 Vivo City 跟我们一起终极倒数，还有帮 UFM 庆祝25岁的生日。好，接下来公布的是排名在第920名的这首歌曲，
1: 优选一千 920。
2: 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点，是在2024年发行的，是两位非常有才华也很帅的两位歌手高尔轩还有派伟俊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
4: So

0: 应该是有些听众的那个心声，应该说 hold on hold on 等一下，
1: 怎么可能呢，他没有 hold on 我每天都在投票耶。
0: 这首歌就是高尔轩还有派伟俊的 hold on， 他就是希望透过这首歌曲送给那一些不管是在爱情当中迷失，或者是你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话，都能够透过这首歌来找到一些共鸣还有一些安慰。
1: 嗯，接下来的排名919是在2013年的一首歌曲发行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词曲人还有演唱者都是同一个人，可以说她是才女吧。
0: 嗯，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当时是在巴厘岛的一间整栋的录音室的一个别墅同步编曲录音的。那歌曲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可能在经历了几段悲喜的人生之后，了解自己之后，在爱情当中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之下，就遇到了
1: 真命天
0: 子的故事。
2: 优选一千 ,919。
0: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幸福洋溢。如果在感情当中受伤之后还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愿意相伴的人，应该是非常的幸福，也会觉得很多的感慨吧。
1: 排名919，戴佩妮的
0: 纯属意外。

0: 陪你戴佩妮纯属意外，排名919。有听众就提醒了，这张专辑他当年呢，就是因为这张专辑，所以他就得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真的非常的厉害。
1: 优选1000 918。
2: 这一首歌曲是在1998年发行的，但是之后呢也有非常多的版本，就包括了1998年的现场版、2012年 KTV 版的 MV， 还有2024年的新版现场演绎。非常经典的陈晓东的歌曲，这首歌你有投票吗？
0: 他就是用爱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无奈去作为一个主题，就刻画了因为情感失控跟缺乏沟通而选择放手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排名918，陈晓东，
3: 心伤心痛不痛。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辆会只回堵到 Lonnie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Eunos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陈小东第二首入榜了，我太开心了，果然努力投票是有结果的，还有四首歌，希望全部都可以入榜。
3: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6: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7: 我们在澳洲。
8: 我在雅加达。
9: 我在墨尔本。
10: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1: JB 达曼伊斯干达。
12: 我在华欣泰国。
13: 尼泊尔的布卡拉。
14: 我在迪沙路。
15: 在大阪
16: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7: 倒数进行中。
1: 马上要公布的是排名在917的这首歌曲，它是以24节气当做一个灵感。
2: 可以说这首歌曲 Zivian 应该非常熟悉，因为他有好好的研究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1: 是的，而且这首歌它的曲风也非常的特别，它是用传统的民乐还有流行电音相融合在一起。这首歌排名917，赵方静的
2: 芒种，
0: 优选一千917。

0: 赵方静的盲众排名917，
1: 优选1000 ，960。
0: 接下来要公布的916名的这首歌曲，因为今年他的离开，然后 Hebe 田馥甄在这个颁奖典礼当中呢，就演唱了这首歌曲，又让大家重新认识非常美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就是我们的小胖老师袁惟仁老师。
2: 之前呢，他写这首歌曲是因为这位女歌手，她有一首舞曲叫《眉飞色舞》，红遍了所有的夜店，所以她需要一首歌曲让大家都知道她的唱功是有多厉害的。
0: 所以当时小胖老师袁惟仁就写下了这首歌曲，用他非常擅长的木吉他来帮郑秀文写了这首
2: 缺席。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今年上半年扩大制造商延伸责任范围，在4月1号启动的饮料瓶罐退费制下，监管150毫升到3公斤的铝罐还有塑料饮料瓶罐。10月1号开始退费制全面落实之后，所有受管制的饮料容器都必须附有一角钱的押金标签。根据国家环境局设定的目标，退费制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年度预计实现 60% 的瓶罐回收率，第二年度为70%，在第三年度达到80%的稳定回收率之后，预计每年的回收量可以达到大约8亿个饮料容器。
4: 配合每年9月21号的世界失智症日，玉兰湖花园的7层宝塔今年将亮起紫色还有黄色的灯光，让公众在欣赏中秋花灯还有光影秀的同时，能够多关怀失智症患者。滨海湾花园的擎天树今年也将第一次参与亮灯活动。紫色是全球公认代表阿尔兹海默症还有其他类型失智症的颜色，象征着对患者的关怀还有支持。黄色则代表乐观、积极还有希望。
1: 马来西亚柔佛州、马六甲和森美兰州今天开始展开为期4天的人工造雨行动，希望能够增加水坝的储水量，同时缓解当地可能出现的淹埋情况。马来西亚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表示，人造雨会持续到这个星期四，不过是否成功还是要看天气和云层的条件。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Cocadou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耶！今天是我们优选一千终极，不知道你。

0: 天应该听得非常的过瘾，有很多听众说，哇，这些歌曲怎么那么快就出现了，我每天都有帮他投票，哎，表示说，哎，其他的歌曲有更多的人投票。当然你在投票的时候，有没有请你的亲朋好友帮你一起来投呢？
1: 哦，是不是没有，所以现在才这样的成绩，那时候读书没有好好读 啊，
0: 读书没有好好读，
1: 对，你知道，就是没有好好读书的话，你成绩就会比较差一点点，这个 投票没有做好功课的话，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
0: 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是排名在915的这首歌曲，
2: 优选1915。
0: 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一听到都觉得非常熟悉的一段歌曲吧。
1: 2004年，台湾歌手周传雄，他的这一首《男人海洋》在排名915。
0: 这首歌曲就是描绘了一个痴情的男子在爱情当中隐忍奉献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也展现了爱在风暴里的那种逞强的情感张力。
1: 不要说它是2004年的歌曲哦，现在也有一个 DJ 的改编版本哦。

0: 这首歌应该唱了很多男人的心声吧，男人海洋，周传雄排名在915的一首歌曲。
1: 接下来的歌曲也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吧，也姓周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BKE 往雾兰方向，在 Davy Farm Road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还有 PIE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旅行有

0: 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4: 你刚刚是不是很想要知道嘉怡在讲什么呢？
5: 是不是想知道我在想什么？
4: 这首歌是 Eric 周兴哲在2022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首歌对他来说是蛮特别的，因为是周兴哲他首部的主演电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的主题曲，
5: 这也是周兴哲的第一首出现在优选一千的歌曲、wow! 就在排名914，
3: 优选一千 914

0: 听到这首歌，我们的听众都醒过来了。
1: 哪里可能？为什么这么早？
0: 我每天都在帮他投，而且他演唱会唱这首歌很好听，怎么会在900多名呢？应该要在500多吧？
1: 因为只有你投嘛，你没有叫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投、啊、是吗？
0: 有吧，有吧，应该有呼朋唤友一起来投吧。这首歌啊，不管怎样，接受结果，914名是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也不要担心啦，因为周兴哲那么多好歌嘛。
1: 他只有一首歌 ，OK， 我们就希望他之后的歌、
0: 啊、只有一首歌。
1: 没有，我说只有一首，现在目前只有一首歌出来。
0: 哦、okay, okay, okay.
1: 对。
0: 哎、欸，你这样讲会吓死人嘞！或者说，这1000大里面只有一首歌，什么意思？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
2: 优选1930，
1: 它是在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专辑是收录在这张叫《陌生人》的专辑里头。
0: 创作人呢，就有感现代的年轻人啊，现代年轻人可能也不是现代了，就是2003年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寻找爱情的方式的那种变化，可能不像以前这样子透过朋友认识或者是在学校认识，而是大家都勇敢的在网络上去认识新朋友，就把自己的生活的一面完全都透露出来了。
1: 作词人小韩，作曲人黄韵仁老师，在2003年发行的这一首蔡健雅的《无底洞》就排名在913。

0: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1000
6: 912
7: 912的这首歌曲听起来甜甜的，非常有感觉。
8: 这首歌曲原来林俊杰有点后悔，他说不知道是合唱来的，不然我就跟 TV 一起合唱了。
7: 这首发行在2006年，飞轮海跟 TV 田馥甄《只对你有感觉》。

0: 当时飞轮海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林俊杰写的、哦、那个时候他以为是飞轮海自己唱而已，没有想到 Hebe 也跟着一起唱，
1: 他就觉得非常的后悔。
2: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唱得不错，你是在跟 Hebe 合唱吗？
2: 靠得再近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
1: 真的很好耶，
2: 真是绝对对你有感觉、哦、哇呼
1: 优选一千 911 911的这首歌曲，听到前奏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歌了。
0: 继续嗨起来， Tropical House 还有 Dancehall 的结合呈现方式。
1: 这首歌是 Jolin 蔡依林在2018年所发行的一首歌，玫瑰少年。

0: 这首歌是 Jolin 在林木前出现的第二首歌曲。
1: 不可能，
0: 他的第一首是我，这首就是《玫瑰少年》，排名在911。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二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的雨势已经转小了，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UFM

0: 六一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美芝路一带的酒店昨天早上大约7:30发生了一起破门行窃案，大约150块钱的现金被盗走。中央警署的警员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借助闭路电视画面，确认了涉案男子的身份，并在接获报案后的12个小时之内逮捕了一名29岁的涉案男子。根据报道，这名男子明天将在刑事法典第451节条文的破门行窃罪名下被控上法庭，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高10年监禁，或者是罚款。
3: 一名新加坡籍女子涉嫌把40个丧尸烟弹绑在胯下，乘搭渡轮走私到印度尼西亚巴丹岛。这名女子因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怀疑，并在入境时被捕。当地海关检查之后发现这批烟弹含有伊托米酯。女子声称烟弹只是提供给自己使用，不过警方没有采信她的说法，目前还在调查烟弹的来源以及案件是否涉及国际贩毒活动。
2: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国再次攻击伊朗，伊朗的反击方式将会出现新的变化，并可能使用具有新能力的武器攻击之前没有针对过的新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长期战争的准备。伊朗军方早前也指出，如果美国恢复军事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和其他的相关目标都可能成为伊朗反击的对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傍晚6:05，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
0: 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
1: 我是 Xavier 红玉，
2: 我是嘉怡。
1: 老大这个星期就是带团中，所以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在跟着老大的团呢、啊？你有在收听吗？
2: 对，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倒数，但是在享受着跟老大的那个团的行程。
1: 有谁是今天早上9点就开始一起倒数的？有的话可以哇塞让我们知道一下，把你的手举起来。
2: 我觉得应该很兴奋哦，就是从九点真的倒数到现在的话、哇，那种心一直在跳，有没有跳到你有点就是紧张啊，紧张过度。
1: 就是你喜欢啊，你支持，你有投票的那些歌曲都已经出现了没有呢？如果还没有的话，你的心应该可以就是暂时那种放心的感觉。但听到的时候就感觉啊，为什么现在我就听到这首歌了？
2: 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已经剩我们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
1: 对，接下来就要公布910名还有901名这10首的歌曲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10首歌曲，排名在第920，高尔轩跟派伟俊的 Hold On。
2: 之后呢也听到了戴佩妮的纯属意外，在排名919。
1: 陈晓东心伤心痛不痛，排名918。
2: 排名917赵方静的芒种。
1: 还有郑秀文的缺席，哇，在今年因为 Hebe 的演唱之后呢，就让大家又重新对这首歌开始有点怀念，916名。
2: 915名有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1: 排名914。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2: 也有913。蔡健雅的《无底洞》，
1: 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合唱的歌曲，排名912。
2: 还有911，蔡依林的第二首歌曲《玫瑰少年》。
1: 马上要公布的就是优选一千 910。哦，
2: 非常梦幻的气氛。
1: 而且有一种很优雅的旋律，就好像梦境一般，非常的美。这是发行在1990年的一首歌曲，猜到是哪一首吗？
2: 那张专辑叫做《蜕变》。

0: 美的一首歌，这首歌它就是隐喻了你对心爱的人的那种爱恋跟追求啊。但是那个对方他就是忽隐忽现，你好像很难靠近这样子。有的时候觉得、哦，看到他，我想要抓他，但是又抓不住的那种感觉。
1: 这是排名910。排名910的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
2: 优选1909
0: 啊？
3: 哦，这首
0: 现在出来了吗？这么早
3: 啊？
1: 本地男歌手排名909，阿杜的《坚持到底》。

0: 有很多的听众都说了一样的话。
1: No， 他没有坚持到底。
0: 怎么会这样？
1: 他坚持到909，坚持不到最后。
0: 没关系，他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的歌，一定会在前面的。我们要有信心。
1: 爸。
2: 优选1908。
1: 哦，这一首1997年的歌曲。可以说是两个原住民的朋友写的一首唱的一首歌吧，
0: 还蛮熟悉的前奏。哦，
1: Live Pop 音乐的感觉哦。
0: 是哪一首歌呢？这是排名在908的歌曲，在1997年发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动力火车排名908的一首歌曲《无情的情书》。
1: 只可以说这个火车真的开得很快，
0: 很多的就是都说哦天哪，我听到我就吓到了，这已经是动力火车的第四首了，拜托拜托，接下来暂时先不要出来吧，前面连着出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有什么路况消息也可以跟我们说88551003，但是要在安全即可的情况下。目前看到 BK1 往雾兰方向，在 Davy Farm Road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1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以下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1: 如果要出国的话，就要看我们 DJ 到底要去哪里啦。梅姐很快就要带团啦。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可以上网到 travel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1: 之前看到梅姐的这个团，其实价格还挺好的。就在2000多块这样子，而且又是学校假期哦，所以如果要带小朋友啊，带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出发的时候呢，因为是11月尾到12月初嘛，所以它是正值秋末初冬，平均的温度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负3度。
1: 嗯，而且那个时候呢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诶，秋末到底是怎么样的，冬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而且韩国其实很多人都有讲究这个初雪，也就是첫눈，就是如果你可以跟心爱的人一起看初雪的话，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哇，而且讲到这个韩国，可能我们都不陌生嘛，这几年可能会看韩剧啊，就会去可能首尔、济州岛、釜山等等之类的。那你想说，诶，韩国我自己去就可以啦？ No， 这一次梅姐要带你去的不只是那些你平时会去的地方，而是那些可能，诶，你就是听到这个名字想说是哪里来的呢？比如说有礼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这几个地方，其实我只知道首尔。
1: 其实我很多地方都有听过，像是泉州啊、泰安啊，但是都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但是如果你是跟梅姐的团的话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的很妥当了，所以你其实也不用去想一下那个行程要怎么走啊、怎么安排啊，又或者到那里要怎么吃啊、要去找什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跟梅姐的好处，就是因为曾兄弟旅行社呢已经帮你安排的妥妥当当了。
0: 第一天来讲他的那个行程，就是我们要从新加坡出发到仁川嘛，那就在机上用餐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吃到那个韩式的风味了，就有这个韩式的鸡汤面，有细丝的鸡肉铺在这个面条上面。
1: 这个应该是在机下吃的
0: 哦，
1: 因为这个呢，韩式鸡汤面哦，真的是韩国的其中一道菜，就是他们吃的，你们吃的时候呢，之所以吃到哦，那个面条真的是非常顺滑的，而且在吃的时候它也有那种咬劲，所以呢是非常不一样。如果你是常吃人参鸡汤的话，你觉得说诶，人参鸡汤好吃，这个也很好吃，只是少了一点人参味道，但是 只是这个它的那个怎么讲，它的那个中药的味道没有那么重。
0: 那么第二天的话呢，就是会带你到仁川、还有礼山以及瑞山。其实在吃早餐之后呢，就会前往这个礼山游览迎新农园，体验这个惬意的乡村风情，而且你还可以在那边参与苹果派的制作体验，以及去了解这个苹果要怎么栽培发酵，以及它会做成这个苹果酒，
1: 也可以品苹果酒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这个是礼山，就是叫椰山，但是也会带你去吃这个鲍鱼石锅饭。鲍鱼石锅饭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在韩国吃的话，他们会加入一些内脏的，所以它味道 其实是很鲜美的，因为韩国的鲍鱼真的是新鲜。然后呢，你在吃了之后，因为它里面也有锅巴的，所以你可以加入一些热水，然后呢把锅巴变成锅巴汤。那之后呢，会带你去一个叫做瑞山的地方。瑞山那里呢，就有一个叫理塘湖的吊桥，这是韩国最长的吊桥，所以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是很多人到那里去哦。就是韩国他们在国内旅游的时候也会前往的一个地方。
0: 嗯，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你还可以搭乘它的单轨列车，去轻松的环游周边的一些景区。这个理塘单轨列车哈，是因为这个风景非常的优美，就被列入里山十大景当中的第五景。在这个旅游区当中，不仅有这个单轨列车，有吊桥，有雕刻公园等等的设施，乘搭的这个外观造型也是非常可爱的单轨列车，就可以欣赏到理塘湖的风景。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韩国人哦，在夏天喜欢吃冷面，在冬天就是吃烤肉的时间，哦，
0: 流口水了。
1: 对，韩式烤肉真的是很多人去韩国一定要吃的东西，也包括了各类的蔬菜，再搭配韩式的小菜，让大家吃得开心。这就是梅姐的团，在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另外，现在也有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想要了解这个旅游资讯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可以把这个旅游的链接传给你。
1: 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907。
3: 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倒数，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你应该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很经典呢、欸。
4: 对，有想到当年的爱情电影吗的场景？当年他就是扮演了女主角，
3: 她非常非常的漂亮。这首排名907的歌曲，张柏芝《心与心愿》。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Mon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在这个星期进入高级别会议和一般辩论阶段。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先后前往美国纽约出席，并分别代表新加坡发表国家声明。维文医生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也将在纽约主持多场高级别活动，而王以康则将在会议全体环节发表新加坡国家声明，并联合主持一场多方专题讨论会。
4: 去年后港一间祖屋单位失火，造成一家三口丧命。调查显示，单位内的主卧房受损最严重，整扇房门都被烧毁了，因此推断是火患的源头。起火的原因很可能是墙上插座的电线联动松动，使电阻增加而过热，加上屋内有大量的囤积物，导致火势迅速蔓延，使救援更加的困难。
1: 新加坡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 Aulani 将向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购买22000个图形处理器，进一步扩大公司的 AI 云计算能力。这批设备预计明年年初投入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据中心使用。完成部署之后， Aulani 拥有的图形处理器将会增加到28000个，整体的数据处理能力也将会大幅提升。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傍晚6:34，这里是 UFM 1003，正在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我是 Xavier 红玉，
3: 我是嘉怡。
2: 刚才我们在揭晓907名的这首《心与心愿》，就勾起了很多听众的一些回忆。他想说：“哇，都是我青春的歌词跟影片。”
3: 还有一个喊洋葱头，
2: 也有听众想起了阿嬷，因为他的歌词就唱了嘛，眼睁睁的看着你，却无能为力。哇、wow, 所以可能每一首歌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一段故事。你投票你支持的那首歌曲目前已经进榜了没有呢？
3: 还是是下一首歌曲？
2: 接下来公布906名的这首歌曲，
0: 优选一千 ,906。
2: 这是一首拒绝自我否定的一首歌，反对精神内耗，就希望能够治愈自己。这首歌是王 OK 跟洪佩瑜一起合唱的《这条小鱼在乎》。

0: 这首排名在906的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你有被疗愈到吗？其实他的那个灵感来源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就是有一场这个暴风雨之后，海滩上就有很多条被困在可能这些沙泥当中的小鱼嘛，就有一个小男孩，他就不断的把他们拿起来，然后又扔回海里，让他们去自由自在的游泳。这个时候就有个大人就来问他说，诶，你这样做有谁在乎呢？这个小男孩就回答，
1: 可是这条小鱼在乎。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第四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要提醒你，下班时间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1000 900

0: 5。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曲，它曾经最高的位置是在第25名，现在来到了905。
1: 1993年专辑同名主打，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

0: 很经典这首歌，你有跟着一起唱吗？
1: 没有发过来，真是的。
0: 也让我们听一下你的歌声嘛。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先练习，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暖暖你的嗓，这样子在10月3号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大合唱了。嗯、
1: 对，丹田要练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
0: 接下来要公布的就是排名在904的这一首歌曲，
2: 优选1000 904。
0: 老实说，我一开始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有吓了一跳的感觉。你呢？你听到这首歌曲，你会吓到一跳吗？
1: 因为它是第一次入榜哎。
0: 这首歌搭配当年的电视剧犀利人妻，哇哦。排名904。

0: 听众问，这首歌怎么可能第一次入榜啊？其实我也是蛮惊讶的嘞，这首歌当年那个犀利人气真的很红很红嘞，为什么第一次入榜？
1: 还有听众说，这个时段可以不要播这种歌吗？
0: 啊，
1: 你知道我在 bus 里面，你知道很辛苦的嘞，要忍着不要唱，你懂吗？
0: 一开始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不要骂我们，你知道吗？我想说，啊，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播？为什么不能播这首歌？没有想到啊，原来是要一起唱，但是有人可以一起唱哦。

0: 要不要？
1: 要 ，OK。接下来相信还有很多的歌曲你们都会唱的，在听到的时候，如果忍不住就大声的唱出来，然后你可以录音到88551003。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哦，1/4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7.4小时，你有吗？
5: 我的睡眠我 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ug snore 很大声，连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连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的是啊，我 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6: 这位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也遇过一个也是
7: 前同事啊，
6: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7: 谁在装修？
4: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
6: 生啊、
4: 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8: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2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没有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很快就要跟你公布排名在第903的这首歌曲，它就是每一个人心中最大的愿望。
3: 优选一千 ,903。
4: 原本是要写给彭佳慧的，但是在交歌的时候呢，彭佳慧已经有九首，所以就把这首放掉了。于是艾怡良就把这首歌曲收入在他自己的专辑里头。
2: 这首歌发行在2018年，排名903 ,Forever Young。

0: 好美的一首歌哦，
1: 就连他的狗狗都觉得这首歌好听、你知道他家里的狗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乖乖坐在他的脚边，然后陪伴他听完这一首歌曲的嘞。
0: 因为当时艾怡良其实刚创作完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很紧张的，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所以他其实就是请他家里的人都听一下，就爸爸觉得哇歌曲很美很有画面，妈妈就想说我的女儿的脑袋在想什么东西呢？然后他狗狗家里的狗狗听到了之后呢，就觉得哇，就是很安心这样子。所以就因为看到家人这些反应呢，就让他放下心中的大石，就觉得有家人跟狗狗的力量的支持着，这首歌应该没问题的吧？没有想到这首歌其实真的刚发行的时候蛮红的，因为他那个技巧非常的难啊。
1: 对，
0: 在很多的一些驻唱，你可能听他们唱就觉得感觉好像少了一点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呀，你看。不一样的人
0: 唱
1: 得
0: 很好啊，
1: 很好啊！你不要这样，这让我献丑了。
0: 这是排名903的歌曲《艾怡良 Forever Youn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下午的那场大雨有让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有所下滑。现在目前看到中部最高的是最高的是81，那西部78，东部70，接下来就是南部67，还有北部66。那现在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在继续下着雨的，但是雨是有转小了，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7:00。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今年上半年扩大制造商延伸责任范围，在4月1号启动的饮料瓶罐退费制下，监管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还有饮料塑料瓶罐。10月1号开始退费制全面实施之后，受管制的饮料容器都必须附有一角钱的押金标签。根据国家环境局设定的目标，退费制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年度，预计实现60%的瓶罐回收率，第二年度为70%，在第三年度达到80%的稳定回收率之后，预计每年的回收量可以达到大约8亿个饮料容器。
3: 配合每年9月21号的世界摄制证日，玉兰湖花园的7层宝塔今年将亮起紫色还有黄色灯光，让公众在欣赏中秋花灯还有光影秀的同时，也能多关怀摄制症患者。滨海花园的擎天树今年也将第一次参与亮灯活动。紫色是全球公认代表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其他类型摄制症的颜色，象征着对患者的关怀与支持。黄色则代表乐观、积极，还有希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7:03喽，我们要点歌喽。
3: 不是，我们还有两首。
2: 有人发现吗？就是我们还没有倒数完呢、欸。
3: 我们还有两首哦。就刚才，如果你也是有在收听我们 UFM 1003的话，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优选一天的空中倒数。
2: 今天是第一天，我们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公布了903名的爱良 Forever Young， 马上要继续来为你揭晓了。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5: 倒数进行中，
3: 看一下902，哇，这首歌非常的 K。 如果你刚才也是有在 K 歌的话，你现在也可以继续 K 歌，然后发过来88551003录音频给我们听一下。
2: 这首歌是发行在1996年，是娃娃写的词，然后它是郑中基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左右为难。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因为第一张国语专辑，然后就华语专辑啦，就可以跟张学友一起来合唱这首歌了。
1: 优选1000902。

0: 如何面对。
1: 这首就是排名在902，郑中基还有张学友合唱的歌曲《左右为难》。马上要公布的是901，
2: 优选1000。901
1: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都一定会点的一首歌，而且呢它是才女在陪你写的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很励志的一首歌。
3: 2011年发行的歌曲，在2012年就获得了马来西亚语写奖的这个十大原创歌曲奖，还有最受欢迎 K 歌金奖。
1: 准备一起唱歌咯。

0: 陈势安还有毕书尽的《势在必行》排在901。
1: 我们要回顾一下吗？上一个小时还有这个小时听到的排名910到排名901，到底有哪一些歌曲呢？
0: 排名910是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这首歌非常的梦幻。
1: 还有排名909，非常可惜，他只能坚持到这里。阿杜的《坚持到底》，
0: 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排名在908，真的有点无情哦，这么早就出现在榜单当中。
1: 还有排名907，女主角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0: 这首拒绝自我否定、反对精神内耗的歌曲，这条小鱼在乎王 OK 还有洪佩瑜的歌曲是排名在906。
1: 还有非常经典的905，张宇的《用心良苦》，
0: 郁可唯的《指望》，这首歌是电视剧《犀利人妻》的插曲，它是第一次出现在优选前的榜单当中，排名904。
1: 恭喜恭喜！哎呦，排名903，艾怡良的《Forever Young》，
0: 张学友、郑中基的《左右为难》排名在902。
1: 还有刚刚听到陈势安以及毕书尽一起合唱的《势在必行》。
0: 耶、yeah, ！我们今天的倒数正式结束了，明天还有。如果你想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公布的这100首歌曲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上面呢，已经上载了这100大。
1: 哦、所以可以去看哦。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听众哦，他们都有 WhatsApp 进来，他们给我看他们的 Excel sheet， 他们到底有多少年的这个储存了呢？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呢。他们每一年都在追，
0: 他们还会就是跟去年 compare 一下，看一下今年的名次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不过讲到优选一千，就要来跟你讲一下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我们是在10月3号星期六，就是在 UFM 的生日当天，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1: 他就在三楼那里，我们在傍晚6点的时候呢，将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将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Anson 黄俊荣还有 Coca Duo， 他们将会带来精彩的演出。
0: 那么在傍晚7点的时候呢，优选一千2026的终极倒数就要开始了，会跟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以及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也要提醒你，我们今年也有冠军歌曲的预测游戏，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块钱的现金奖。所以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就要继续锁定 UFM 1003。我们在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会同时公布，敬请留意。
0: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
1: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场地赞助是 Vivo City。
2: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3: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要点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OK， 在我们倒数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要缓和一下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一样有我要点歌的。
1: 对，但是我们你知道，通常我们都会说这个小时的歌曲都是我们听众安排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优选一千的这整个期间哦，我们有10个小时的歌都是听众安排的。
2: 对，都是你们一票一票这样投出来的。像就有听众讲到说，哦，今天目前没有听到五月天的歌耶，
1: 你很争气哦！
2: 哇哇哇！如果你是五月天的粉丝，你应该非常开心吧？
1: 哦，你这个小时听到五月天就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哈。早上的时候就不要听啦，下午也不要听，傍晚也不要听。
2: 所以欢迎你在这个小时，诶，如果你因为刚才不想要听到五月天的歌嘛，但现在你应该会非常的想要听到是吗？当然不只是五月天的歌啦，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欢迎你。如果你有故事你想要点给某一个人，你都可以通过 UFM 1003.sg 去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以及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你也可以 call in 6691-1003，我们已经刚刚开放了热线，所以也欢迎你跟我们打电话，然后聊天以及点歌。
2: 接下来马上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他叫做 Nicole， 他想要点孙盛希的这一首《眼泪记得你》，要点给自己。他就说，前阵子我在搭巴士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了一首以前很常跟前任一起听的歌，就是这一首《眼泪记得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泪突然间就掉下来了。其实我们已经分开了很久，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可是当我的手机的那个 Spotify 就随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播到了这首歌，那一刻我就觉得有些回忆，好像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但它其实只是被你藏在心里很深的一个位置，听到熟悉的旋律全部都翻出来了。
1: 其实我也不是想要它回来，只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在心疼我以前的自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跟自己说，如果觉得委屈想哭就哭一下，然后哭完了之后继续回家继续生活，至少现在的我比那个时候的我更会照顾自己了。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7:25，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 Sky， 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的。他想要点的这首歌，哇哦，很经典，这首歌叫做《我们这一班》，想要给两个正在忙着准备考试的女儿沈嘉欣还有沈嘉琪。
1: 嘉欣呢？我差点嘉怡耶，
0: 因为他们也姓沈耶。
1: 该不会是我妹妹跟姐姐吧？
0: 你什么时候有妹妹跟姐姐？怎么不知道？而且他们明明就比你小，怎么哪来的姐姐？
1: 好，嘉欣呢今年14岁，那嘉琪呢今年12岁，而嘉琪这个星期就要考 PSLE 了。最近看到两个女孩在忙功课啊，准备考试，爸爸知道你们一定会有压力的，想要跟你们说，考试的时候尽力就好，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OK， 你会做的题目你就认真的做，你不会的你就先放一下，然后你慢慢来，不要因为一题不会你就紧张。
0: 要祝你们考试顺顺利利，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成绩当然是很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所以今天透过点歌的节目呢，就要想要跟两个宝贝宝贝嘉欣还有嘉琪
1: 说声加油，爸爸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他的尾号是6908，想要点这一首张学友的《你好毒》给 G 公司。
1: 最近我看到你们给哦那个22%的回扣啊，我本来很开心的嘞，然后心里想说，哎呦，这一次哦我可以赚多一点了嘞。结果算一算哦，诶，为什么感觉啊那个价格反而好像没有很好啊？最后我赚到的哦，好像还比不上以前只有8%还有15%回扣的时候嘞。
0: 所以啊，我想要跟 G 公司说，你真的好毒哦！回扣看起来很美，可是算到最后啊，就让人觉得很心痛。这首歌要送给你，22%的吸引是很吸引人，没有错啦。不过价格可以给我们漂亮一点嘛，还一点我们的快乐来嘞。

张学友的歌曲《你好毒》，这是一位听众6908想要点给 G 公司的一首歌，你真的好毒啊。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的匿名叫做 G， 想要点这首林小培的《心动》给 N。 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在13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呢，认识了 N。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其实我们的感情还算是蛮融洽。

0: 但是同时他也跟我坦白了一件事情，就是 Anne 是一位 HIV 感染者。
1: 这个震撼弹让当时的我顿时束手无策，而且大量涌现的杂念就压垮了我。我想过，如果在一起之后我自己感染了，我要怎么面对我的家人，也担心如果这个时候又退缩，是不是也意味着我其实又歧视他。最后我承认我是不成熟的，那个时候我选择了逃避，也用了最粗暴的方式断绝了所有的联系。
0: 虽然这样子仓促的逃避，但好像没有完全抹灭掉我对他的思念。这些年来我都会偶尔可能通过社群网站或者是共同的朋友去关心 Anne 的近况，得知他过得还不错，心里的石头有稍微的放下。直到最近我就鼓起勇气重新联系上了 Anne， 为当年片面的切割所造成的伤害就跟他 说一声对不起。在想其实当时候 Anne 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还有心理的障碍他才跟我坦诚的，但我却因为非常的慌乱就忽略了 Anne 当时其实也是需要有人承接他的情绪，甚至让 Anne 带着这份遗憾纠结了很久。
1: 其实到现在我们身旁都各自有人陪，只是每一次看到 Anne 的生活点滴在网上了，应该是我依然会想起当年对 Anne 动心的原因，所以我想点这首林小培的《心动》送给 Anne， 同时也要感谢上天的安排，让我能在有生之年亲口跟他说声对不起，也可以还原当年的一些心意吧。

0: 这是林小培的《心动》，一位听众 G 想要点给 N 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女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当然也包括我们优选一千的这一些倒数的歌曲，都是我们的听众为你准备为你安排的，你当然也可以成为这个排歌的一份子。
1: 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差点讲出我的手机号码
0: 啊，来来来哎，我记得有几位听众是收到你的手机号码，
1: 对，就是为了要跟他们说点歌，然后 Xavier 就用了我的手机号码去 text 他，跟他们说
0: 你没有跟我讲你的那个电脑是 login 着你的那个
1: 对，但就是无论如何，如果你有点歌的话，有机会会拿到沈佳宜的手机号码、
0: 啊、你确定
1: 有机会而已嘛，也是有可能就不会拿到但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啦，6691-1003。
0: 其实我们在 WhatsApp 方面是有蛮多的听众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点一首歌的，因为时代比较不一样嘛、
1: 嗯、
0: 以前可能只有打电话这个方式啦，但是考虑到当然我们非常的鼓励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因为跟听众有时候聊天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听众每一个都很幽默这样子，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啦，不过我相信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最近要忙着考试，比较没有时间打电话，对吗？但是如果就是想要训练他说华文的话，其实让你的小朋友跟我们打电话进来聊聊天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刚才了一下，是因为我在想说，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幽默的。如果你就是觉得你自己没有幽默细胞，啊、你也是可以打电话进来的。88551-6691-1003，
0: 我们会开发你幽默的一面
1: 啊、但是如果你要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最近发生的一些可能让你伤心的事啊，或者是让你感动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欢迎欢迎。
0: 像这位听众 Peggy， 他就是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一首歌，他可能想要分享一下他在生活当中低潮的时期吧。他就说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其实还蛮辛苦的，就感觉有很多的烦心的事情全部卡在一起这样子，工作啦，感情，还有自己的情绪，就觉得生活怎么这样子啊，很累耶，把我压得喘不过气这样子。后来有一次无意间就听到了这一首张三的歌，我突然很有感触耶，就觉得人生其实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我要把自己一直困在这些烦恼当中呢？
1: 现在的我只希望我可以活得比较简单一点，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如果有想做的事情那就去做，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想太多，也不要一直逼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可以少一点烦恼，多一点自由，也让我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看，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哎。
0: 李寿全的张三的歌，其实可能就是给 Peggy 一些力量吧，就是忘掉那些所有的烦恼跟忧伤嘛，就好像有一个人带着你到处飞翔这样子，就加油加油，希望你可以走出自己的阴天。
2: 我要点歌。
0: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3: 我的名字叫佑婷。
1: 佑婷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3: 我要听别找我麻烦。
0: 哦，为什么要听这首歌？谁找你麻烦了？跟我说。
3: 因为歌里面有一部分是，乌云乌云开着开，
1: 啊，
3: 我的姐姐很像一个乌云，
0: 啊，
3: 也是来找我麻烦，
0: 啊，
3: 所以我要叫她快走开。
0: 你的姐姐怎么找你麻烦？妈妈叫你不要讲姐姐的坏话是吗？
1: 妈妈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了。你跟她说一句话吧，好话给你姐姐。
3: Hello， 明天 PSLE 加油。下个星期。哦，后天。
1: 后天呢、啊？
0: 后天呢、啊？
3: 下个星期。哦，下个星期。哎呀，是冷了，我忘记了。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
4: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说张三的歌里面有真实的故事
1: 啊，真实的故事。
0: 我不大清楚，但是对于 Peggy 来说，他有自己的故事啦。就是我们在歌曲当中，还有听众分享他的心情啊，就是你可以听到可能另外一种画面这样子。接下来这位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歌。
1: 哇，终于你们等到了吧。
0: 离开地球表面。你不要吓他。这是 Linda 想要点给他的好朋友 Evan 的一首歌曲。他说 Evan 很喜欢很喜欢五月天，之前啊也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说，哇，五月天的现场真的很有 energy， 真的太多经典的歌曲了，一首接手的听不腻。
1: 他们不是有 energy， OK， energy 不在，他们是有 mayday。
0: 对啦，
1: 就开玩笑开玩笑。今天 Linda 想要点一首你的神曲给 Evan， 想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0: 离开地球表面。
1: 哦，不是，离开地球表面哈。想要说一声谢谢，就是一直做陪，就一直做一个好的陪伴，而且在需要帮忙的时候也会拉他一把。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句话一个建议，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记得的，有你这样子的朋友真的很难得，谢谢你一直都在。

0: 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放心放心，现在不是优选一前的空中倒数，
1: 没有排名哦。目前这个不知道他的排名如何。
0: 对，明天会不会出现呢？我相信你的心里应该是说 no， 不要吧。那就锁定 UFM 1003全天的空中节目，我们明天早上9点开始，一样会进行接下来100首歌曲的倒数。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West Coast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乌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目前看到中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依然最高的80度。那天气方面呢？耶，没有再下雨了，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萧煌奇末班车之前有叮当的最痛的遗憾，告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还有周杰伦的我不配。诶，听声音是不是有点不同呢？今天克敏因为到国外去参加品牌活动了，所以这个星期都是由我来代班，我是雨婷，周末 DJ 雨婷。好，时间是晚上的8:20了。你好，我是雨婷。那今天呢，你是不是也有关注我们的优选1000的倒数呢？虽然这个时段是没有在倒数啦，但是是在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如果你错过的话，也已经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901到1000名的这个成绩了，可以到我们的 UFM103.SG 去看一看。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FS 的每当风起，之前有 Aline 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你好，我是雨婷，今天来代班。昨晚你有关注湾区声明月的这个晚会吗？在澳门举行哦，在网络上也是有直播，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就有很多的歌手，有周深啊、王嘉尔、王力宏、胡彦斌，还有曾沛慈，也有很多的演员，像张凌赫啊、张若昀啊、孟子义等等。我看了部分的片段啦，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深，他就翻唱了许茹芸的《泪海》这首歌，他就清唱，也有就是也有音乐的唱啦，但是我觉得他清唱真的是很惊艳。

0: 好听，对不对？清唱就这么好听了。有网友就说呢，周深就是来为大家试音响的，就音响没有问题。因为昨晚的晚会呢，其实是有一些争议啦，就可能有一些表演就遇到了设备问题，直播有因为有延迟嘛，就被裁掉了。好像是 Tank 和5566的表演都受到影响，就微博热搜就有5566去哪里了。另一个争议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被怀疑是假唱，甚至是谢金燕呢，她在上台的时候是连麦克风都没有带的。但是之后好像传说是后台发生了一些事情啦，所以才没有拿到那个麦克风。但因为直播嘛，没有办法，就时间很紧迫，就上台去了。后来呢，也补录了有麦克风的版本。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1号，星期一。
2: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3: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4: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3: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2: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3: 记得来哦。
0: 说回到这个泪海，周深这一次翻唱这首歌，这首歌最近也是在抖音上是蛮红的，又翻红了，就很多人就用他最经典的那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来搭配不同的场景，就比如说失恋了就很合适，也有人在海边打卡也是放这个音乐，或者是抱怨生活的一些事情都可以用，就是很搞笑很抽象啦，甚至是红到西班牙去了，就有人觉得说这个原唱嗓音的爆发力和那种情感是无可取代的，还让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吧，就可能以为诶，这首歌是新歌吗？怎么突然间这么红？其实不是的，这一首是许茹芸在1996年推出的，也就是哇，算一算30年前的歌曲了。

0: 蔡佩萱卡农 in love， 之前有五月天的你的神曲，还有许茹芸的泪海。刚才说到这首歌在网上就是翻红嘛，就很多人在抖音上就用它来搭配各种不同的场景就翻红了，也是有人上载了许茹芸的演唱会的片段哦，就引来了原唱亲自回复。可能因为那个片段就有很多大合唱的环节啦，所以就有人有留言问说这首歌是谁唱红的，他就还感叹说自己怎么到30岁才知道这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30岁不知道可以原谅啦齁，因为毕竟是他出生那一年的歌曲嘛。结果呢就引来许茹芸本尊回复了，他就说了一个字，点点点。不知道许茹芸是什么心情啦，可能也有点无奈，也有点想搞笑吧，就刚好看到了就来回复一下。其实抖音上面 TikTok 上面就很多这些音乐啊音源啊都是用一些比较老的歌曲，就有点年纪的歌曲啦，就摘取一些可能很有感觉的一个片段来搭配不同的生活场景，就说明真的是经典就是经典齁，经典是永流传的。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UFM 1003，
15: 25岁生日快乐！
16: 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
17: 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夜搭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夜搭子速动》，一开始以为速动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夜搭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 优选一千 993。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今天是雨婷来代班哦，时间是9:03了。你好，我是雨婷。因为克敏到了中国那里去出差哦，所以这个星期都是由我来代班。这个小时呢，我们来玩一玩小游戏。我在周末值班的时候都会跟听众玩就是声音盲盒。我来播一段声音，一段音源，然后你来猜一猜是什么物品发出的声音，然后猜对的朋友就有一个小福利。但是我们先来听歌，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之后有曹格的 Superwoman。

0: 李荣浩的《满座》，之前有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好，声音盲盒的问题来了，我来播一段声音，你来猜一猜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好，来仔细听一听。先不给提示，猜一猜这个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如果有答案的话，哇塞，88551003，最先答对的朋友可以来点歌。
1: 优选1000 993

0: 904.
1: 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是李圣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刚听到的是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之前有郁可唯的《指望》，声音盲盒目前还没有人猜对，蛮多人猜这个地铁的，但不是，也有人猜火车、印刷机，也不是，还有下雨的声音，也不是。再来听一听，这个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呢？给第一个提示，它是我们家里头可以找到的一个机器吧。有答案了吗？哇塞，885-1003。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火锅店6212-9679。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张韶涵暮色回响，之前有林俊杰的浪漫血液，王宇宙和乔俊成的若月亮没来。哇，好多人都在猜家里可以看到的不同的机器哦，有人猜缝纫机，也有烘干机、搅拌机，但是已经有人答对了。这位最先答对朋友是5009，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洗衣机，他在洗衣，在旋转的一个声音哦。他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飞瀑而下》，点给所有的听众。

0: find my way。
1: 张敬轩 My Way 之前有林宥嘉的兜圈，还有郭靖的心墙。今天是雨婷来代班，时间是晚上的10:02，所以今天是没有克敏树洞单元的，因为我来代班。这个小时呢，我来分享一些我最近看到的小故事，来聊聊有关心理心灵层面的小故事。稍后也为你安排了优选好歌，包括了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还有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Oliver 王丽婷的两只小鸟，之前有林凡的这样爱你好可怕。最近呢，我就看到了这一篇故事，其实还挺有共鸣的，是关于奥托瓦拉赫的故事。瓦拉赫呢是一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的成长经历也是蛮特别的。瓦拉赫在开始读中学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帮他选了文学的道路。就很多父母可能对孩子有期许嘛，或者是可能孩子在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瓦拉赫就踏上了文学之路。可是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呢，他收到老师的评语，老师说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拘泥，就是固执。老师也说，这样的人呢，即使有着完美的品德，也绝对不可能，哇，他说绝对不可能在文字上发挥出来。 OK， 在那之后呢，瓦拉赫就改变了路线，就开始去学油画。但是因为油画呢，艺术嘛，就要会构图啊，要会调色，那瓦拉赫都不擅长，对艺术的理解能力也不强，结果呢，全班倒数第一。学校因此给他这样的评语，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哇，蛮严重的一句话，对不对？之后呢，是化学老师，他看到了瓦拉赫的好。哇，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哦，都缺少那个能够看到自己好的那个人。就那位化学老师呢，他认为瓦拉赫做事情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也具备了做好化学实验应该有的品格，建议他试一试深耕化学。那父母呢也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然后瓦拉赫一下就开窍了，之后变成了公认的化学方面的前程远大的高材生，最终他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说一个人的智能发展可以是不均衡的，就是有厉害的方面，也有比较弱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旦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潜力，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个故事呢，这个现象之后也被称为瓦拉赫效应。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我是 Jam 邓紫棋，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之前有陈环的离开才爱你，还有动力火车的爱到疯癫。你好，我是雨婷。刚才说了瓦拉赫效应的故事，其实心理和教育专家也是有做研究的，说呢每个孩子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独有的思想方式和他们最擅长的领域，所以如果父母要培养孩子的时候呢，可以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做他们擅长的还有感兴趣的事情，会更容易达到学习的效果。反而呢，如果你不管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要选择自己无法领悟的领域的话，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我也是有点疑惑吧，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道理嘛。但是如果你擅长的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怎么办呢？你会选择是要发挥最好的潜能，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1: UFM 1003，优选好。

刘若英《当爱再靠近》，之前有飞导儿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还有戴佩妮的《纯属意外》。这个星期我来代班，你好，我是雨婷。很快要进入最后一个小时了，我们来聊一聊生活方面吧。明天睡醒又是全新的一天，对不对？我觉得每一天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改善生活，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平时一些小小的改善，其实长远来说是蛮可观的。待会儿来聊一聊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小事，就是刷牙。明天早上起来，你是会先吃早餐还是先刷牙的人呢？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佳佳的命运，之前有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五五六六的存在，还有陈绮贞的鱼。你好，我是雨婷。最近呢，我就看到蛮多人在网上讨论的，就应该吃完早餐再刷牙，还是先刷牙才可以吃早餐。我通常是先刷再吃啦，但是我也是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是先吃后刷。可能你觉得一晚上我的牙齿还是很干净嘛，吃完再刷更干净哦。但是也是有人觉得哎呦，早上口气不好嘞，一定要先刷才吃嘛。有牙医就分享了，如果你是从保护牙齿和珐琅质的，就是 enamel 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吃早餐前就刷牙的。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口腔长时间没有进食喝水，唾液带来的自然清洁作用就比较少，因此呢，起床后口腔内会积累这个牙菌斑和细菌，所以吃早餐之前先刷牙可以清除掉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用牙膏之后呢，因为牙膏一般含有这个氟 fluoride 嘛，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那这层保护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珐琅质去抵抗酸性食物带来的影响。
1: Hello， 我是 Libby， 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主管给每位参加面试的人出了一道这样的测试题。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着车经过一个巴士站，看见有三个人在等巴士，一个是生病的老人，一个是曾经救过你命的恩人，一个是你心中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现在你的车里只能够坐一个人，你会选择谁搭你的车呢？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有它的道理，选择老人的是爱心，选择恩人的是感恩，选择梦中情人的是追求爱情，每一个都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似乎又都有点遗憾。结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应征者中，有一个人的答案让主管眼前一亮。这个人写道，我会把车钥匙交给那个救命恩人，让他开车送老人去医院，然后我留下来陪自己的梦中情人等巴士。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要舍弃自己的车钥匙。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选择，我们在左右比较中患得患失，想着怎么选才能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却从来没有想过尝试过扔掉手中的优势。就像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通常会扔硬币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一样。其实并不是扔硬币这件事能够帮我们决定，而是当硬币脱手的那一刹那，你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但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答案恰恰是在你放手的时候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青春、健康、美貌、生命，这些都不是长久的，终有一天他们会以各种形式离我们远去，但不必留恋。在失去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得到人生的经历、深厚的阅历和精彩的一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荤一素。你好，志宇婷。如果你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要先吃早餐才刷牙，牙医其实也有建议说，不要吃完就立刻去刷，是可以，但是不要立刻去刷。因为很多常见的早餐，比如说咖啡有喝嘛，果汁也带有酸性，那牙齿接触酸性食物之后呢，这个 enamel 就会暂时变得比较柔软。如果这个时候呢马上去刷牙的话，会加速这个磨损。所以如果是早餐后刷牙的话，最好要至少等半个小时之后才去刷。哇，所以我之前就戴牙套的时候就真的蛮麻烦的，要拆下来吃东西还要等半个小时再刷牙再带回去。还好就现在已经脱离这个苦海了，就之前有人问我说我戴牙套戴得怎么样了，已经完成了，已经是整齐的牙齿，所以非常开心。好，我也要下班去了，我们明晚同一时间晚上8点再会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刷新路教局网站，没有看到任何最新路况。如果你在路上有任何路况需要分享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88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我们来看看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属于适中水平。那天气方面呢，在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1/4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 7.4 个小时，你有吗？
8: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ug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的是啊， what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3: 这位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我遇过一个也是
1: 前同事啊，
3: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1: 谁在装修？
7: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play
0: the play show。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美
9: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2号
1: 星期二。
3: 他们是王不见王啊，因为一个来了和另外一个不在。
1: 常见啦，常见啦。
3: Andrew 回来了，
1: 短暂的回来。因为其实梅姐今早还问我几时在飞，我还看了一下哈，后天
3: 又在飞。
1: 我昨天刚飞回来，昨天刚从上海飞回来，然后后天就要飞去北京。同样的是新加坡文化节。
3: 对对，会累吗？
1: 还好啦，就还是因为没有时差。
3: 哦，没有时差，睡得也很好啦，
1: 睡得也很好啊。
3: 因为我看你一只眼睛是双，一只眼睛是单，
1: 那个是应该是双，那个是睡得不好吧？
3: 对对对，所以我说是不是睡得没很好？
1: 睡得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晚上点茶、啊。
3: 哦，你喝茶、啊？
1: 晚上喝茶、啊，因为我叫外卖啊。
3: 但是你点茶干嘛？如果你知道你喝茶睡不着、
1: 你不知道有各式各样的茶饮在中国，
3: 要试试看
1: 啊。你看到你就是那个美团，在美团里头、哇，好多选择，这、很特别的口味的。
3: 所以天气那边天气还好吧？
1: 天气算热了，其实
3: 很热、哦，
1: 算是热的。
3: 哇，你看那种感觉不错哦，像那种空干出差这样，我回来几天又再走几天。
1: 那工作啊，真的是工作。
3: 然后今天去。带谁的班啊？
1: 新颖的班
3: 、
1: 临时请假。
3: 对对，
1: 但因为我们优选1000，
3: 需要倒数哦。今天考你从几百开始倒数。
1: 900。
3: 是每天倒数100首，所以今天从我们早班9点开始倒数第900位。
1: 我们可以先打卡，885-1003。 Good morning
3: mornin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我国今年第二季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坚韧，整体就业人数持续的增加，失业率处于低水平。然而公民与永久居民就业增幅放缓了，参与人数增加，被裁退的人士六个月内重返职场的比率也下降了，反映雇员面对更严峻的就业形势。人力部昨天公布最新劳动市场报告数据，整体而言，今年第二季的就业人数增加11400人，高于上个季度的9400人，以及去年同期的10400人的增幅。不包括外籍帮佣的话，截至六月的总就业人口是382900人。
3: 第二条，
2: 从9月23号起，也就是明天，在公共巴士大声的播放音乐或者是视频的话，还有乱丢垃圾、把脚放在座位上，或者是饮食等滋扰他人的行为，将属违法，违例者最高可罚500元。较严重的行为，例如在巴士转换站或者是总站阻碍其他乘客通行，危及他人的安全，或在巴士转换站或总站随地大小便的话，那最高罚款是5000元。
3: 第三条，
2: 市区重建局正检讨有关总楼面面积的指导方针，目的在于为建筑设计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鼓励发展商为建筑增添防热韧性及热舒适度的设计要元素。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9月21号在新加坡第21届新加坡企业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就做出了以上的宣布。
3: 第四条，
2: 关心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9月21号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星期三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值中美关税休战将满1年。此前一天，中美高层代表在纽约举行长达8个小时的经贸磋商，重点讨论贸易和人工智能的问题，为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登场的今年内习特二会铺平道路。
3: 第五条，
2: 欧洲情报显示，俄罗斯疑似正准备对欧洲采取更果断的行动，甚至可能跨境入侵北约成员国领土，试探北约的底线。预料俄罗斯或最快几个月内发动攻击。波兰总理图斯克上个星期四就告诉了波兰议会，情报评估显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对北约领土发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袭击，以试图证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理论意义是大于实际的作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召开紧急会议，同政党领袖与总统候选人讨论有关俄罗斯威胁的情报等议题。
3: 新闻五条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22号星期二，
2: 农历是8月12，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离开的时候总会习惯拿一些药。如果医生没有开药，告诉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可能会很好奇，这样代表有算看医生吗？我的问题能够解决吗？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立刻介入，有一些轻微的症状，身体自己会恢复，而且不必要的治疗反而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医学里有观察等待这样的策略。其实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今天遇到一位同事，他说话比较冷淡，你可能马上就会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今天发现另外一半比较安静，你可能会马上追问，你还好吗？你到底怎么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不断地被分析、追问、被要求解释，可能最后真的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当你遇到让你不舒服的小事，有的时候可以先问，这件事我真的需要现在处理吗？有些事情它会自己退烧，记得不是所有不舒服都需要治疗，有一些事情最好的处理就是先别碰它，让自己好过点。

0: 911.
1: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2: UFM 1003，
3: 早上一起 play
4: The Play Show。
5: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有人被抓到分猪肉，我说的分猪肉不是
6: 走红心，
5: 不是那个的分猪肉哦，是真的分猪肉。这是发生在盛港 Riverview 那边的一个主屋底层，就看到就主屋楼下了，就看到一群就几个人在那边砍那个猪肉，然后就有一个人走过的时候，他就边拍边说：“他说你怎么可以在这边这样子这么不卫生？”因为它是一个
6: 主屋底层，然后它的桌子用的是
5: 因为在主屋楼下那边就有一些桌子，
6: 就是圆桌这样的
5: 啊，那有一些放地上
6: 的啊，地上
5: 对，放在一个箱子的那里面，然后在地上，就是还蛮多的啦哈，那个猪肉
6: 很多猪肉哈，有点像是在卖了吗？
5: 可是他们说我们没有在卖，我们只是在分猪肉。

0: 刚拜拜完还之类的，可是这个是明明就是一个新鲜猪肉，所以就被拍的那个人说你们这样子做是违法的什么什么这样。后来当然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新加坡食品局是介入了啦，去调查这件事情，
1: 调查一下啦，因为如果是卖的话肯定是违法的吧。
0: 当然也有人留言哦，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楼下都变十八杀了、大家
1: 买菜、
0: 拿菜的拿菜、
1: 啊、
0: 对啊，卖鱼的卖鱼、
1: 各式各样的、
0: 是，所以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哦。所以看了这边是应该有后续的，
1: 要尊重
0: 啊，
1: 要有些尊重了，
0: 是
1: 在底层嘛。
0: 哦，对啊，还有啊，因为我们是多元种族的国家，

0: 이치 플레이
1: The Play Show.
2: 틱틱톡톡
3: 近期推出一款游戏，是以 Marvel 漫威的金刚狼 Wolverine 作为主角的，它就是那种打斗的游戏啦。它可以，你可以带着主角去探索啊，然后跟不同的角色有对话等等。所以里头有一些配音的演员来自于马来西亚。因为当中在漫威在 Wolverine 在这个游戏里啊，有一个虚构的地方。他叫 Madripoor， 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新马一代
2: 哦、
3: 但是是虚构的地方啊，是是，但是你
2: 可是他虚构到很像某一个地方是吗？
3: 啊，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咯、所以里头就有需要一些那种配音啊，他们说的语言掺杂了这个马来语，甚至是大马语，还有华语
2: 啊、可像华语是比较像，
3: 我还没有玩那款游戏，不过就是你带着 Wolverine， 然后到了这个 Madripoor 这个地方，然后你听到一些很熟悉很马来语华语的一些配音在里头，作为那个背景了，因为它这种有故事线的游戏，
2: 比如在新加坡，他就听到哎呀 what 啦这种
3: 啊类似这样子的啦，不过他找了一些是马来西亚的配音演员了，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2: 是
3: 就我们那些在因为他主要是马来西亚的配音演员，
2: 而且现在其实，在我们这个东南亚这里有蛮多人都会到西方国家去啊，比如在美国啊之类的。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画画的，他是在美国的一家很出名的一个动漫的公司工作的
3: 哦，对，所以他们找来这些演员来演当中这个 Madripoor 背景的一些啊，当然有些角色之间的对话，我就觉得哇，这我也想要当配音演员for 一个 game、for 一个游戏，
2: 配音不容易耶、你看有些人配音哦，你要一边看着那个人的嘴型，一边配，然后又有感觉，你的感情要对耶。
3: 对，而且这些游戏哈、因为当中你要打斗，哇哇哇呀，那我想要配这样的。
2: 好，我觉得这个还蛮不会太难的，我觉得比较难的是那种比较床戏。就一点点啊，就是那种你知道有一些戏啊、可能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戏啊，
3: 有难度，
2: 讲配耶。你很奇怪啊，
3: 没有，你想象你配金刚狼的声音，你知道吗？
2: 但他不会叫一个女生啊这样子啊。
3: 哦，
2: 对了，
3: 哪个比较难？
2: 配音员是很厉害、
3: 床戏比较难还是这种？
2: 我觉得我所谓的床戏比较难是很尴尬、就是如果你跟着另外一个配音的人在一起的话，很尴尬。
3: 没有啦，他们应该是独自配的啦，不用到配了，不用配了、
2: 不一起的吗？要一起的吗？可能两个人怎么可能一个人配？
3: 没有，很多时候我看都是独自，
2: 是独自的哈。
3: 没有你、
2: 那我不懂、
3: 我们这边配音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我们广告的配音有
2: 广告没有啊？我们有配音吗？
3: 对啦，我的
2: 是吗？我就画面啊，如果你是一群人的画面是一起配的啊。我们不是啊，我们广告是录音嘛。
3: 对对对，就是录音
2: 可以分开啊。可是如果你是配电影情节，明明在一起有重叠的嘛，那个声音。
3: 我觉得那要问有配过的人的，我们没有配过啦，所以我们不懂。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我们有 Mana Pergi 听众对独家的美食介绍。
2: 嗯，那锁定哦，才会知道那个通关语是什么。
1: 对，关键词。啊、另外，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哎，我们送的是 TLM 饮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车多， SLE 往 CTE 经过 Lancel Avenue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五条车道。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 1003，在 TikTok 也可以看直播。目前看到空气污染指数是属于适中水平，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自由衣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金融服务业与资讯通信业的白领职位空缺减少，使本地职缺总数从上个季度的73300个降到了68600个。不过，本地职缺与失业人数的比率为1.48，显示劳动市场仍然是相对紧缩的，也就是职位空缺仍然是比待业人数来得多。人力部昨天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白领入门职缺大致保持稳定。2026年6月，白领入门职缺一共是31700个，占所有职缺的45.3%。赌场业者今后需要共享客户的信息，以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扩散融资行为。内政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昨天发联合文告说，赌场管制修正法令的第二组修订条文已经在星期一生效，有助加强我国赌场管制机制的运作效能，收紧赌场和持牌者的条例，以及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新生效的条文就包括了赌场业者如今得共享客户的信息，以打击洗钱、恐怖主义的融资或者是扩散融资行为。本地昨天下午多处降雨暂时缓解了烟霾的情况，但烟霾影响仍然预料会持续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计将处于中等到轻微不健康的水平。专家也提醒，雨后夹杂着污染物的水蒸气对人有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4: Morning，
5: 大家有锁定在我们的倒数吗？
4: 今天一样时间，早上9点。
5: 嗯。从第900位开始，
4: 是，昨天我有看一下下直播了，看你们直播的状况啊。我看到留言还有讲说，哇 ，sing very nice， 还是我们要在这个直播里头，我们还是得唱一些些歌曲。
5: 对，因为版权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因为版权吗？我们还是要唱来考虑。
4: 版权跟就是纯粹我们想要跟大家大合唱，
5: 也希望
4: 那种 feel。
5: 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4: 是我暂时回来2天，我从上海回来，后天要去北京了，因为我们拉队到中国上海还有北京举行新加坡文化节，把我们的一些新加坡的文化带到了中国那里去。
5: 要分享吗？分享在那边。
4: 分享一些些啦，对啦，因为就是联合早报的团队他们主办这个新加坡文化节，哇，拉到中国嘞，
5: 哇，
4: 这个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筹备了，所以就是因为遇到很多同事是其他部门的
5: 住上海的，
4: 没有，我们本地的同事，我们拉到，我们把文化节带到中国去，
5: 一大团过去了。
4: 没有，我们人数也是，就是每个人都在做该做的事。
5: OK，
4: 是，只是我的意思是不容易啦，我的意思是不容易，对，
5: 整个
4: 一大团我们没那么多人，
5: 对，因为毕竟不是在新加坡做啊，我们就拉队到上海去。所以那边可能也是需要当地人的帮忙嘛，多少嘛，
4: 也是，有些要跟不同的这个组织合作啦，对吧？我主要是还有就是进行这个电影分享会的部分啦，所以在主持方面，因为是中国的观众，对，我发现可能，
5: 所以你会不会很自然的字正腔圆啊？就大家好，
4: 我尽量的要把新加坡的文化，就是你主持还是要接地气嘛。当然我们说话要
5: 还是要对啦，就该要卷舌要卷，
4: 还是要，但是我没有刻意啦。但是中国的观众也很热情，所以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在那个问导演问题的时候，但是非常的热烈
5: 啊，
4: 每个人的反应很热烈，这样子。
5: 是啦，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体验，跟他以后就会写在你的人生的记事簿里面了。
4: 是了。
5: 然后多少人可以去主持啊？上海的我都没试过嘞，各位。
4: 你可以去的。
5: 不敢呢、啊，不是不敢。
4: 去的。
5: 我跟你讲，你叫我搞怪啊，或者做一般
4: 的
5: 主持 ，OK。那种太严肃的我不行，太严肃我给我自己很大压力。
4: 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5: 是啦，可是我很容易讲错话，所以还是不要。
4: 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风格。不过我就开通了，解锁了，用美团。叫外卖
5: 哦，
4: 因为有些我有分享，然后有些听众会私讯怎么做得到的，因为其实你就下载美团的 app 嘛，但之前遇到的困难就是你一定要中国的号码，电话号码
5: ，OK，
4: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
5: 所以你有了你中国的号码
4: 没有？他已经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反正我就是同样的
5: 可以
4: 用那个 app， 然后用我新加坡的号码过了，之前不行的嘛，之前我 try 过，我试过不行。
5: 所以你叫了什么？
4: 我第一碗就叫麻辣。
5: 等一下，就在房间自己吃
4: 了，就房间啊，对啊。
5: OK， 自己一个人吃的。
4: 你在试探什么？
5: 没有，因为麻辣一个人吃，好像你能叫的很有限呢、啊。
4: 当然要点特别的啦。我还要叫什么、啊？
5: 你还叫茶、啊？你说你
4: 叫
5: 茶、啊、
4: 泡泡茶、奶茶、
5: 可是我跟你讲，那边的食物也是选择
4: 更多，
5: 太多了，
4: 选择很多。对，就哇，终于可以点餐了，开启了。
5: 所以他又再飞哦。他后天就又飞了哦。
4: 北京还有一场。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出门前一定会做什么？
1: 对，没有做件事情，你是不会出门的。
0: 嗯，出门之前，家里出门呐、啊，不是出国、啊，出门呐、啊，
1: 出门而已，
0: 出门而已。
1: 你没有做件事情，绝对不会出去。我有一个朋友，他一定要把头发吹干、吹美美，他才会出去。
0: 也就是说，他有洗澡。就出门前他一定洗澡。
1: 可是他可能我不懂，他没有那么讲究。可是我每次看他，我就问他，他说：“哦，不行，我一定要洗头，我一定要把它吹到美美，我才可以出去的。”
0: 我在想我有什么不一定啊？我有头发凌乱的时候出去，说不，他你说下楼下买东西都
1: 对，我的朋友也是这样，他只要下楼而已，他要、
0: okay.
1: 他要把头发就是洗了头之后，他一定要把头发洗吹干了才可以下楼。
0: 是，所以你给的这个答案一定要符合，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不要讲出门约朋友，你只
1: 是
0: 出去打包回来，你一定要做，在那之前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1: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他出门前一定要放点妆，就是不能够邋里邋遢素颜这样子下楼。
0: 听众哦 ，OK， 一个讲穿鞋，一个讲穿 bra。
1: Hello， OK 了 ，bra 这个我可以理解
0: 了 okay, 可能，
1: 因为有些人在家可能就不穿，因为为了要让自己别舒服。
0: 鞋子当然是要穿了，当然你可以赤脚，
1: 这个、
0: 我也不会阻止你啦。
1: 你也找茬的，
0: 你赤脚出门我也不会阻止你啦。不过最好是穿鞋子啦。
1: 是。
0: 还有什么呢？穿裤的答案啦，也对啦，也我们
1: 不要给我们那么废啦，我们是认真的，是问你没有做哪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出门的。
0: Comb my eyelashes 啊，刷梳眼睫毛啊。
1: 因为你的意思是说是放睫毛膏，还是你长到像长颈鹿一样，长颈鹿的睫毛很长的。
0: 不梳上去，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是吧？
1: 而且要把它整个翻起来，要不然看不到路。
0: 你会窗帘啊，打开来。还有 OK， 喷香水一定会喷的哈，就是你下去打包，你也是会喷的。
1: 真的，我跟大家讲哦，香水是一种。这就是展现你的个人的一种魅力，其中的一个方
0: 法。可是下去打包咧，
1: 没有一样啊！你走过，你飘到，哇！人家闻到你的香水，人家就回头看呢、啊。
0: 随时 ready 了啦，OK， 涂防晒 ，OK， 好。这个开门的哈，给我
1: 开门啊，穿鞋 啊，哇，什么睁开眼睛 啊那些不用再我想进来啊。
0: 他哦，有些人讲涂，我就算在家里也是涂防晒的，就室内也是要这个。涂防晒、
1: 你对于这个雀斑这种斑的这种东西
0: 讲究，会照顾好了。洗澡 OK， 洗澡算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洗澡对、
1: 有些人出门之前一定要上大号，因为他不习惯外面的厕所、
0: 会认马桶、
1: 对，所以一定要认马桶
0: 这个听众答案跟我一样，他一定要检查有带钥匙、钱包、电话。我也是有口诀的，就 hand for wallet key、
1: 你会讲 hand for wallet key，hand for wallet key，
0: 类似这样子一个，
1: 以后就 hand for wallet wife，hand for wallet children，wife
0: children，daughter，son， 要检查有带吗？落在家里的，
1: 儿子，
0: 对，还有什么答案？出门之前。
1: 一定要记得内在美，真的很多人，有些人真的会在家里就很轻松、可能就只是穿 T 恤短裤，可是里面是深空的，你自己说出门的时候你要一定要记得把它穿了出去啊、
0: eyelash extensions、我会叫我的狗狗们 you stay little mommy come back、
1: 上厕所的蛮多的嘞，上厕所跟放防晒
0: check must have at least 10块钱
1: 确定我的手机是充满电的，就是有电啊。
0: 带雨伞啊、瓦斯关掉 ，OK。
1: 哇，哪怕不是出去很久，可是临出门之前还是要再上一次厕所。哦，就算是之前上过了，可是出门之前还是要再上
0: 一次。一定要啦，你作为你的流程，你不上你就不可以出门，
1: 就不可以出去。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烦了没有你就烦啊，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开始过好每一天。

0: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UFM 1003，优选好。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哪里有美食？
1: 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哪里？哪里？
2: 哪里？哎呀，好了，这里。
0: Manabergi
3: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
0: 这位线上，因为他是人在国外，所以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玩家名字叫人在国外。你好，人在国外。
4: 是，我正在国外，我不在新加坡。
3: 但是你要介绍的是新加坡的美食。
0: 美食，你要介绍的是什么美食？
4: OK， 我要介绍的是日本的料理，就是一间日本的餐馆。
0: 嗯，
4: 它主打的就是任点任吃的日式的单点自助餐，所以是阿拉卡布费。
3: 阿拉卡布费。
0: 哦，所以在一个价格底下，你可以任你吃
3: 多少嘞？这样
4: 啊，它的价格就是70块 plus plus， 可是你可以选的是日本的料理有80多种，那么多
3: 哦，所以各式各样的日式料理，比如说寿司、拉面、don、都有，
0: 对，要饿他3天3夜再去吃，对吧？
4: 对，如果就是你吃了喜欢的话，你还可以再点。就是点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3: 都可以，你续点了，
0: 吃到饱了，
3: 无非咯，吃到饱。但你最喜欢点的是？
4: 最喜欢点的就是最贵的，而且最好吃的刺身，因为日本都、日本的餐馆你要去的话，如果你要去的话，就是想吃它的刺身会比较新鲜啊、也不是比较好吃嘛。
3: 沙西米啊，
0: 来形容一下。
4: 它的生鱼片呢，就包括了有三文鱼啦、猪脑啦，还有 swordfish， 还有 octopus。
0: 嗯，
4: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三文鱼，因为有些餐馆它的三文鱼呢切得很薄，所以它切的都适中，不会太薄，也不会太厚。如果你是那里的熟客呢，你可以告诉他的切沙西米的师傅，要求鱼腹的部分。就是 belly 的部分，这个部分的鱼的脂肪特别多，所以非常的顺滑。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 belly 的部分呢，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要特别小心的咀嚼，要不然它一下子就滑进你喉咙去了。
0: 我明白你在讲什么，我明白你在讲什么。
3: 滑进喉咙里。
0: 你知道，如果你去过日本，你看你吃过日本的那种寿司哈、其实它的那个肉鱼肉哦，真的要赶快吃的，赶快吞，要不然它就咕这样子，你根本还来不及咀嚼，它已经滑进你的喉咙了。
4: 没错。
0: 哦，
4: 你是吃寿司的那高手。
0: 我最近一直看到视频哦，他们一直在吃沙西米嘞。
3: 除了生鱼片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料理你喜欢点的？
4: 除了生鱼片，它的还有不同的日本的料理，比如说它有铁板烧啊、tempura， 还有乌冬面，还有拉面，还有日本的咖喱饭，还有一些 hand roll， 还有一些寿司的料理，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0: 哇，你讲到我现在很想去站他门口。
3: 这样你有点酒吗？ Sake 啊，什么清酒之类的吗？
4: 啊，那个就另外算了，
3: 另外算的啦，
4: 70块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如果 Sake 啊还有其他酒，我朋友去他也点了一些特别的日本酒，所以都蛮好喝的。
0: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带你亲朋好友一起去吃一下，尤其他的你刚刚讲他的那个食材是很新鲜，对吧？
4: 没错。
3: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0: 那就是
3: 肚子，
0: 应该在 belly 那个地方
3: ，belly 或肚子
0: 啊 ，belly 或肚子
3: 啊，关键词。
0: 谢谢你的推荐。
3: 人在国外
0: 哦，快点回，
3: 快点回来，
0: 快点回来哦。
4: 啊，要回来
0: 哦，谢谢你哦，
3: 谢谢你，
0: 拜
3: 拜。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2: 农历是8月1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5: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6: 我们在澳洲。
7: 我在雅加达。
8: 我在墨尔本。
9: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0: Jimmy Daman Iskandar。
11: 我在华欣泰国。
12: 尼泊尔的布卡拉。
13: 我在迪沙路。
14: 在大阪
15: 听优选一千。
4: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6: 终极倒数15强，
4: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今年第二季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坚韧，整体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失业率处于低水平。然而公民与永久居民就业增幅放缓，裁员人数增加，被裁退者6个月内重返职场的比率也下降了，反映雇员面对更严峻的就业形势。人力部昨天公布了最新劳动市场报告的数据。赌场业者今后需要共享客户信息，以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扩散融资行为。内政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昨天发联合公告说，赌场管制修正法令的第二组修订条文已经在星期一生效，有助加强我国赌场管制机制的运作效能，收紧赌场和持牌者的条例，以及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伊朗声称收到情报，指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轰炸，这使中东各国严阵以待，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升级的暴力冲突。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军方中央司令部上个星期六9月19号通报，美国准备针对伊朗采取新的行动，但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势，伊朗必将打击新目标并部署新型武器。革命卫队表明已经为持久战做好准备。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零三路况情报。路况开始的朋友请你留意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发生了意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在经过了 CTESLE， 还有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有汽车抛锚。另外请你留意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Lower Delta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你买单，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2: 你有啦，你买单，
4: 你买单啦，
2: 你啦，你啦，你啦，
3: 你买单，
2: 好。
3: 猜中我买单。
0: 星期二很快要跟你玩猜中我买单，星期二玩的是要找谐音梗。先跟你说，我们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价值50元的 TLM 饮食展的现金礼券，好吃又好玩的 TLM 食品展又回来了，一连是两个周末啊，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另外还有10月2号到4号 TLM 美食展将会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举行，现场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你可以到现场去试吃，还有很多优惠，年终大优惠可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的话还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每天会送出500份的这个欢迎礼包，更多详细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今天送给你50块钱的现金礼券，可以到 TLM 美食展去吃美食。
5: 我们新加坡人太爱吃了，所以有这种美食展的时候，大家真的不亦乐乎、哦嗯、可以去那边好好的给他大快朵颐啊！
0: 而且还有新的品牌啊，一些特别很新颖的美食、嗯。今天星期二要找东西，
6: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7: 你在找什么？
6: 我在找
8: 谐音梗。
0: 谐音梗，今天有一点难度，因为可能只出现一次，
5: 所以你要听得很仔细，把收音机现在开大大声。
0: Okay, 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李佳薇的煎熬里找洗澡时候用的东西。
5: Okay. 洗澡的时候用的东西哦。
0: 嗯，洗澡你会用到它，就在这首歌曲里。把正确答案连同你的全名还有 email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礼物。
5: 听清楚哦。

0: 当年李佳薇的煎熬到如今的甲乙丙丁，当然当初当年那个技巧就非常高超了。
1: 我觉得可能他刚出道的时候，
0: 那时候是以飙高音就是为主，
1: 对，他展现他的音阶，我觉得啊，
0: 他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可以驾驭了，那个音阶太高了，反而是下来一点比较好，就感觉甲乙丙丁比较好一点哈。

0: 度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

0: 怪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0: 我在找
2: 谐音梗。
3: 公布正确答案，找的是洗澡时候会用到的，那就是
0: 羽毛
3: 你答对，羽毛的以及和英语今天
0: 对、啊、他唱的是羽毛，可是乍听你讲一下羽毛
3: 羽毛，你答对了吗？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i,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艾薇的歌曲，请你停一停。你在收听 UFM 1003 The Play Show，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1: 早安，我是丽梅，声优今天去代班啦。带新的班，所以稍后他就会进来。
0: 他也会跟大家继续倒数优选一千。我们优选一千早上九点开始啊的 Play Show， 先就是为你进行一整天的倒数。
1: 是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在哪里听我们优选一千，或者是你听的听后感，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哦，音频啊、哦，或者是文字。音频吧，
0: 都可以了，
1: 都可以，
0: 我们都想要看，
1: 都想看，
0: 都想要听啊，
1: 对，但最期待，真正期待，我觉得啊，我就10月3号终极倒数，大家一定要来，一些要到现场去，因为那个气氛真的很不一样的，你去了一次，可能你就会期待下一届。10月3号，
0: 没有来过的朋友要赶来感受一下。
1: 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很喜欢我们优选一千，每次说到我们电台，不都说哇，你们优选一千很棒这样子。
0: 别这样，是一年一度的聚会了，而且今年又安排在10月3号，也就是我们电台生日的正日，
1: 在 Vivo
0: City，Vivo City， 我们六点会有一个音乐会。
1: 叫日落
0: 音乐派对，然后呢七点就会进行我们的优选一千的正式倒数了。OK， 你可以讲那个吗？
1: 哪个？
0: 泰国还是什么国？
1: OK， 我要跟大家讲哦，你没有发现有我 OK， 新加坡也是有一个例子，我现在说这个泰国的事情，就最近呢他们发现呢，无论是在比方说一些泰国政要他们出现的场合，在外面啦，户外的啦，他们通常不是会在那个地方然后跟大家讲话，说很多记者会围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我们新加坡也是有啊，或者在台湾也是会有的，就他们在可能走到户外去跟人家讲话，然后就有记者在前面叭叭叭叭。他们最近发现有一个人哦，他一直出现在可能一个政要的，他在一个记者会上面，户外的哦，他就在那的旁边，然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 security， 以为他是保安，不过其实后来他们认真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不认识他，都不知道他是谁啊的。他就是一个常常会把自己打扮成很像一个保安的人，他就这样子，你看保安多失策，就这样子站在那些公众或政治人物的旁边。
0: 这些场地、这些场合不是开放给公众的，因为他怎么进去？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
1: 你不知道、
0: 他是公众吗？
1: 他就是会跟着那个政要，比如说他们要走到那个麦克风前面，他就会站在他旁边跟着他一起走，然后也没有人怀疑他是谁。然后后来他们才发现，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他放了很多很多，无论是艺人也好啊，那些政要也好啊，很多的照片，他都是很正经八百的。
0: 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哪里？
1: 泰国
0: 哦，所以就是一些保安的疏漏啦。
1: 他们就说：“对啊，这个很明显，就保安就疏漏啊。”
0: 但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不要讲这样有需要。保安比较严谨的场合啦，比如说饭店
1: 来了，
0: 没有不一定，可能是有一场活动，一个什么展之类的，在某个饭店这样子，然后他也不飞嘛，
1: 是
0: 自助餐，然后你可以进去，你就可以开始吃了，只要你看起来像是与会者，你只要看起来像是出席那个活动的
1: 人，或者你看我们本地的一些宴请宴会晚上的，你知道婚礼的宴会，你走进去，你觉得会有人挡着你吗？
0: 但是那个宴会，因为你需要一个桌子啊。
1: 可对啊，现在啦，可是以前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要写名字啊，你坐哪里的啊？以前啦，可能搞不好你去坐下去了，那或者是你坐下去，你吃了两道菜之后，你被发现的时候，
0: 现在要写名字，但我你的意思是他可以绕过他们，反正就是
1: 对绕过他们进入那个场地啦。
0: 是，但是因为婚礼，你至少需要一个桌子，如果刚好有一个空位，你才可以。
1: 或者那个人迟到。第一道菜来了，你就吃，第二道你吃，后来那个人来的时候，哦，你就哦，不好意思，我坐错位置了，你走掉也没人懂啊。
0: 是，当然这样的行为，不鼓励。那就是说，意思就是有时候有些保安啊，还是各方面，就是可能
1: 他们可能是没有恶意的，他们只是纯粹
0: 啊，没有恶意，
1: 纯粹要有存在感，就是像这个泰国这个人哦，他其实只是在收集。跟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的照片，
0: 可是就带出了这个保安的疏漏了
1: 啊，也是啦。可是我们在本地，我也是发现有两位
0: 混水摸鱼的人呢、
1: 啊。我不能讲，我怕是我们听众有两位，
0: 这样具体
1: 他们是分开的啦。我发现他们每一次都有很成功的可以跟艺人拍到照，无论谁哦，台湾、香港艺人哦，谁他们都有办法拍到。就跟他们一起合照，
0: 可是专门有追星的人啊，是这样的、
1: 可是你追星有时候你未必会抓得到，因为可能有他们的宣传啊之类挡着、
0: 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行大概知道行程、
1: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可以拍到， 这包括我嘞，我其实一次也是给他，就可是我们
0: 说你被他逮到啊，你在哪里？
1: 对对，没有，就我们的一个活动啦，那个也不算啦。可是我说的是那种可能他们表演嘉宾这个艺人是在一个演唱会，或者是在一个比较歌迷会之类的，他就是可以找到机会跟他单独拍一张照片。嗯，
0: 一定有他背后的一些技巧啦，
1: 哦，
0: 他们懂的。
1: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脸书上面很多很多艺人的照片，
0: 包括国外的啦，因为本地你只要出席活动
1: 是不难啦，我们新加坡还没有到那个，
0: 相对来讲，相对来讲，
1: 可是在国外，国外那些很出名的艺人，他还是有办法拍到，甚至是美国艺人，他也是有办法拍到。我真的很好奇他怎么做到的。
0: 下次你找梅姐，你跟她讲一下，啊，追星的
1: 技巧，
0: 一个团体啦，因为有不要讲团，是有几个有 一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没有他们的办法。
1: 我觉得追娱乐圈的还好啦，那种什么政要这种最好就不要，因为那个是关乎国家大事的
0: 呀。
1: 那个人不容易被抓到。
0: 下个小时八点过后，我们继续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同样送你 TLM 饮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0: 待会儿新闻也会为你报道有关于这个最新的一些条款，当你在搭巴士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行为如果是滋扰到他人的话，会被
1: 罚
0: 款
1: 的
0: 哦，
1: 罚款的哦。1003路况情
0: 报。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发生了意外， PIE 往大市在经过了 Jalan Bahar 也发生意外，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出口车多，还有 AY 往大市经过 Lower Delta Road 有汽车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那我刷新一下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看到24小时的 PSI 是属于适中水平。那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六一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明天起，在公共巴士大声播放音乐或者是视频，乱丢。